0: 花钱的状态。他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二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二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二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该发言人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巴西劳工党二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四个总统任期。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一处住宅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青少年在内的6人中弹，其中一名成年男子随后在医院不治身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本轮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重庆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区仍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四川、陕西等地多地雨势仍然猛烈，部分地区或遭大暴雨。近期这些地方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次生灾害。
2: 我们先来关注陕西。连日来，陕西出现大范围降水，渭南、汉中、安康等地出现大暴雨，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雨情带来哪些影响？当地防汛应对进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陕西西安采访的总台记者杨永清。你好，杨永清，本轮降雨目前给陕西带来多大的影响呢？
4: 好的，主持人。其实陕西本轮降雨从7月30号就开始了。记者今天早上从陕西省气象台了解到，7月30号午后开始，陕西出现了大范围的降水，陕北的东部、关中大部、陕南大部出现了强降雨。那目前最大累计的降雨量出现在汉中市的南郑区，是达到了273.3毫米。那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陕西全省是小到中雨，陕北东部局地、关中局地、陕南东部和南部有123个站点出现了暴雨，安康、桑洛、延安21站出现了大暴雨。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省最大

0: 的降雨量是出现在了安康的浔阳，达到了167.3毫米。那目前来看的话，陕西本轮强降雨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在陕南的汉中和安康两个地方。陕西省水利厅在8月2号的12点，针对汉中、安康两市启动了洪水防御的三级应急响应，要求两市及辖区县区高度重视，密切监测水情雨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沿河清滩管控及重点河段的巡查防守，切实落实水库在建工程、跨河调涵、工矿企业等撤离避险防汛责任和安全渡汛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防灾害防御，坚决果断开展人员避险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汉中和安康两地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市级防汛的四级应急响应，安康市水利局在8月2号的13时也是启动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因为汉江是发源于汉中，流经安康，在安康的石泉县，当地的汉江石泉水电站从8月2号的凌晨开始开闸泄洪，将库区水位控制在汛期限制水位405米以下，保障防洪安全。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昨天早上到今天早上6点，陕西全省境内的南洛河、渭河、汉江、丹江、北洛河共有27条河流、38个站点出现了警戒以下洪峰46次，目前暂无灾情报告。好的，主持人。
1: 嗯，那目前人员疏散转移工作进展如何？
0: 嗯，记者从陕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从7月30号本轮降雨开始到8月3号，也就今天早上6点，陕西全省共组织了36612户87987人转移避险，其中呢，昨天早上6点到今天早上6点，全省新增转移避险是8130户18063人。那在一线，很多党员干部也是第一时间严格落实具体的工作。在安康市的汉滨区，当地从8月1号起就要求全区各政办对10个极高风险区、38个高风险区、353个一般风险区进行提前告知和预警提示。当地干部党员和网格员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坡临崖住户、沿河低洼地带、老旧危房等重点区域开展了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挨家挨户敲门，细致耐心劝导，实行1对1包联、点对点护送，全力打通群众转移的最后一米，对撤离群众逐户核查、逐人确认，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严格做好后续管控，严防转移群众私自回流，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同时对转移群众的食宿生活提供保障。那根据陕西省气象台的预报，预计今天陕西大部分地方仍有降雨天气，其中关中东部和南部、陕南大部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像汉中南部的西江县、安康北部的宁陕县、商洛西部的镇安县和乍浦县等地的局地会出现70到140毫米的大暴雨。那陕西省气象台预报，本轮的降雨过程将持续到8月10号左右结束。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杨永清。
2: 正如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一轮强降雨的幕后推手是副热带高压，它的边缘同时影响着陕西南部和四川盆地。就在陕西全力巡防渭河、汉江的同时，四川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也在持续上涨。
1: 在四川，受到持续降雨影响，部分低洼农田和乡镇街道出现积水，还有不少沿街商铺进水，各地正抓紧开展隐患巡查、人员避险等防汛工作。那有关四川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四川绵阳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本轮持续降雨给绵阳带来了哪些影响？那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一轮持续降雨呢，其实是从7月28号就已经开始，它主要影响的呢是绵阳市北部的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及平武县等这样的一些地方。同时呢，江油市也出现了明显的降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区域它都是涪江流域的上游，也是绵阳、城西、涪江河这个来水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因此呢，这一轮降雨它对绵阳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就是你会发现主城区的这个河流它的水位上涨得非常明显。我们其实在现场也能够看到，随着这个上游来水的增加啊，河水的这个水位明显的抬升，沿岸的部分的清水步道呢，目前

0: 前也已经是临时关闭。那为了防止水位继续上涨以后对步道的这个设施造成影响呢，相关部门也是提前将啊部分这个步道两侧的这个栏杆放倒，这样的话呢就会减少如果这个水位一旦上来了会对这个设施进行一定的冲击。那同时呢在沿河的一些区域我们也看到啊当地也是设置了一些警戒线，同时呢安排了工作人员加强巡查，提醒这个市民不要啊靠近这个危险的区域。那除了河流水位上涨之外呢，在强降雨期间呢，因为它的这个降雨非常大，所以呢我们在绵阳主城区的这个部分道路呢也是发现了一些积水啊，部分路段也是它的交通通行受到了影响。不过因为这一轮强降雨它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比较短，所以降雨过后呢很快当地组织力量开展排水疏通、交通疏导等这样的一些工作啊，让这个路面的积水呢很快就恢复了通行。目前呢城市运行的这个秩序呢也已经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面对持续降雨带来的上游来水压力，那目前绵阳采取了哪些防汛应对措施呢？
0: 我们其实在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在绵阳这个地方驻守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四川盆地到川西北高原的一个交界处，而且呢是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涪江的上游，所以这个地方的降雨情况它可能会直接关系到整个涪江流域总长700公里沿线的一些这个洪水的情况。所以呢面对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绵阳一方面呢是加强了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个城市重点的防范，另一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水利工程的调度来提前做好洪水防御的准备。其中呢位于绵阳市江油这个五都水库呢就是它整个这个涪江流域唯一的一个控制性的水利工程。那面对这个降雨过程呢，五都水库是提前进行了研判这个水情雨情的变化，在7月30号就开启了这个泄洪调度，通过开闸泄洪呢来腾出更多的这个库容，为后续可能的这个洪水过程预留了这个调蓄的空间。最初的泄洪流量呢是在每秒400到600立方米，但是随着上游来水增加呢，在31号上午11点就进一步加大了泄洪力度，最大的下泄流量是每秒1200立方米。那目前呢绵阳市也在持续加强对这个河流水位以及城市溢涝点和重点区域的巡查值守因为呢我们知道现在整个四川的这个降雨情况已经是从绵阳的这个区域开始逐步往东移移到了南充、达州以及巴中这些地区，但是前几天的降雨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积蓄，所以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进行这个重点的值守，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做好这个人员避险和应急处置工作。那目前呢整体的这个城市是运行比较平稳，当地呢仍在密切关注后续天气变化和上游来水的这个情况，确保防汛措施落实到位。主持人，
1: 好的，赵雄。
2: 不管是人员转移还是寻堤查险，一切的防汛动作呢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为了给各地的防御工作提供更明确的指引，中央气象台会发布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不同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看懂预警，分清风险，是雨天安全出行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不同的暴雨预警所对应的状况。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4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

0: 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2: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因为副热带高压的位置一直稳定少动，所以七月底到八月初，咱们国家的天气格局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那接下来几天，副高的位置仍然会维持在东北到华东一带，大范围的桑拿天还会持续。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在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不少地方，白天仍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有的地方会超过37度，甚至达到40度左右。其中比如说在浙江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就可能会接近40度。而且对于中东部的很多地方来说呢，即便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由于湿度居高不下，体感呢也会很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另外，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是在25度以上，这种全天闷热的情况很容易诱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全天候的防暑都不能松懈。相比于中东部的湿热，大陆高压掌控之下的西北一带主要是干热暴晒为主，对于这代朋友来说，防暑防晒都要做好。而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雨水呢也还是停不下来。今天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一带，大到暴雨相对集中，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其他地方比如说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山西、河北等地，强降雨分布相对零散。明天后天以上地区的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然而正在继续西行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存在趋近我国华东的可能性，目前的路径呢还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也会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刘磊。
1: 好的，李可亮。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0: 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
1: 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也发现了不少令人眼前一亮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下面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一起去看一看。
5: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6: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

0: 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

0: 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2: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4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4: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

0: 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特约财经观察员许树泽。
2: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牌之一，最近增长放缓了。在业绩会上，他的 CEO 说，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地产，一个是猪肉价格。这个海外最贵的奢侈品牌之一啊，老板竟然关注猪肉价格。可是这个东西能作为先行指标吗？他关注地产，大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负债端是刚性的，而资产端是变动的。当资产价格上涨的时候，负债率会自动下降，于是消费信心提升。但是如果反过来，它就构成了压力。所以无论股市还是楼市，资产价格保持上升预期，对财富感知和消费预期都很有意义。但是猪肉价格为什么对奢侈品业绩有参考意义呢？这个 CEO 他认为啊，作为最主流的一个食物，它代表着人们举行宴会和欢庆的情绪意愿。宴会也好，餐饮也好，这是高端消费的重要场景。他认为，如果猪肉价格疲软，那么这就是一个情绪性的因子，对奢侈品的销售就有参考意义。乍一听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但问题是，猪肉价格它并不完全反映需求和情绪，它当下更多受供给端的影响。另外，产业规模化、集中度提高之后，这个行业过去三年一个周期的规律失灵了。为什么呢？因为啊，过去都是散养户为主，现在啊都是资本化、产业化，它有规模效应的低成本优势，所以现在这个供给格局从性质上和以前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消费结构变了。猪肉的消费占整个肉类的比重，从2018年的62%下降到了2025年的58%。这八年间，整个猪肉的价格的趋势是变便宜的。如果说是消费力问题，那么大家应该追求更便宜的东西，应该能看到更多的消费量，这才符合微观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消费量没有因为它变便宜而增加，所以。答案是什么？是人们的消费偏好变了。偏好对很多消费现象有根本性的解释力，而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举几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你看，明显更贵的三文鱼消费量大幅增加。挪威海产局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挪威三文鱼的对华出口同比大增了55%。因为现在人们消费偏好变了，健康饮食啊，抗炎减脂啊，所以现在白肉，尤其是鱼虾类的消费明显在上升，这是典型的偏好驱动。再比如我们之前讲过的水果之王榴莲，这也是非常贵的水果，那这些年的消费数据呢也在持续的大幅增加。所以用猪肉价格来解释一个海外的重奢零售品牌，解释它遭遇本土消费不足，逻辑上并不充分。大机构包括海外投资者，如果仅仅简单的凭借猪肉这个指标作为判断依据，它就有可能陷入到叙事主导的错误归因了。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工商银行近期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至此四大国有银行全部重启这一产品，20万起存，最高年化收益率1.6%，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1: 2025年末，各大行曾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大半年再度推出此类产品，这场储蓄暖流释放了怎样的市场信号？储户又该如何进行选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七月以来又重回市场。随着8月1日工商银行开售5年期大额存单，标志着工、农、中、建四大国有控股大行全数恢复该品类产品发行。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5: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4: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
6: 只能说我们也得先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4: 也有网点工作人员表示

0: 表示，目前国有大行五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最打动储户的是本轮产品普遍新增可转让功能，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站在居民角度，不少储户对保本资产、存款定期化、长期化需求升温。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五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大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银行主动重启长期限产品，看似让利揽储，实则与当前银行经营压力存在一定矛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
1: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市场利率下调中额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0: 既然长期存单会抬高负债成本，挤压盈利空间，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道出银行逆势发力的深层逻辑。
2: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0: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2025年末，受行业净息差探底影响，高成本长期存款持续压缩信贷盈利空间，四大行因此集体下架长期存单。时隔半年选择重新上架，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选购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董希淼提出4点实操建议。
1: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将个人起存门槛由30万元下调至20万元，同时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娄飞鹏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
2: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3、5年不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0: 五年期大额存单的短暂返场，是低利率时代居民理财心态与银行经营策略的集中缩影，一收一放的策略切换，勾勒出当下金融市场的运行底色。产品终会迭代，大额存单本质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之一。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3: AI 时代，职业生态迎来全新变革，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4: 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这个当中。
6: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
3: 如 和推动新兴产业就业。

0: 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城、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
2: 有68.8%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25%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4: 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5: 各地各部门各领域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国之声记者深入一线调研推出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第一篇，灯塔工厂里的职业新生。我们一起到广汽埃安的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去看一看，那里的一线工人如何拥抱智能浪潮。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
6: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1: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7: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4.0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4.0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7: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8: 跟在一线工作了10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4: 从靠力气吃饭到靠技术上岗，从人追着产线跑到人指挥产线转，我们探访的这家灯塔工厂用智能化技术彻底改变了造车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产业工人的工作内容。
5: 智能化升级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岗位结构的重塑，随之而来的就是当机器越来越智能，系统越来越强大，面对新技术、新设备、新岗位，长期从事传统操作的产业工人如何实现职业转型。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

0: 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与学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0: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械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0: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3: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0: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

0: 论新闻。暑期过半，比起吃喝玩乐，不少家长更希望能借着暑假出游让孩子们长见识开眼界，但报了几千上万块的研学团，却发现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有的甚至货不对版，只是在形式上敷衍了事。
1: 研学游市场持续升温，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研学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000亿。这样的热度使得旅行社、培训机构、一些活动策划工作室乃至个人从业者纷纷涌入，一方面丰富了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鱼目混珠的情况时有发生。那到底怎样选择具备资质的研学机构？到此一游和真正的研学差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胡晓辉的报道。
2: 眼下暑期已经过半，但研学游的热度仍然高涨。某东河旅行服务平台近期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2026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亲子类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5%。 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 130%。然而当记者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研学游，很多避雷、避坑帖互动量颇高。有家长表示，机构宣传的草原研学营只是上马摆拍，挖掘考古只是在塑料沙坑玩沙子，承诺的儿童专家也只是挂名，从未在现场出现。除了这类户外研学，高校研学游也是很多家长们的热门选择。记者咨询了一家暑期清北研学营，家长孩子两人入校参观，收费1000多元。商家号称自己是行业头部，已经深耕研学赛道多年。
3: 我们做6-7年了，就是专门做清华北大，做研学做的最早，抖音都10多万粉丝了。
2: 然而当记者询问对方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对方却表示高校并不允许这类交易。
3: 交费的话直接转给我就行，现在都是私人，清华北大的话都是转私人账户，人家学校是规定不让做这个营销类的东西的。
2: 记者咨询了多位在校生，学生们表示，这种所谓的研学游多是商家违规购买学生的亲友入校名额，再通过社交平台高价转卖，包装成正规的参观研学活动。清华大学在校生小袁介绍，
4: 通过这个清华的校园网有一个专门的亲友入校预约的一个通道，它每个月限制是15个，学校是明文规定是不允许的，不允许通过这种物质利益交换的方式把这个名额实质就是相当于出售给外面的游客。
2: 文化和旅游部7月份针对行业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其中超70%涉及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违法主体涵盖研学旅行公司、培训学校、教育咨询机构等。去年4月至9月，河南洛阳某公司在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研学旅游产品，并组织接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游客参加旅游活动。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11000元的行政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洛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4级主任科员李永江表示，判断经营行为是否违规，关键要看商家提供的服务类型以及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5: 只要研学产品当中打包提供了交通、住宿、游览、导游等2项及以上的服务，并且呢统一收取总价费用，这其实就属于了这个包价旅游一个经营行为。依据咱们这个旅游法第28条的规定呢，进行就是经营这些业务就必须要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2: 李永江还建议消费者应从查验资质、审阅方案、明确合同内容和保险保障等方面判断研学游的服务质量。
5: 我们首先要要求他这个主动出示营业执照，另外呢就是不报名无实体门店，仅在线上接单的这些流动研学团队。第二方面呢，建议大家要完整审阅课程与这个安全的方案，要跟他索要这个书面的研学方案，明确每日的课程内容、导师配比、未成年人研学师生配比要不低于1:20。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签订关。

0: 方的示范合同，优先使用咱们这个文旅部和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这个第四方面，就要核查它的这个保险保障，出现问题以后一定要留存全部的凭证，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热线举报，我们文旅部门呢将依法核查处置。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超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本周三，也就是5号之后，将逐渐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影响我国近海和沿海地区，请相关地区务必做好防范应对措施。目前台风白海豚已完成多次掩蔽置换过程，强度虽然有所波动，但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气象部门将持续监测其动态发展。本周五7号，第38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系列活动将如何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将密切关注。
3: 据了解，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式、百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百花之夜、颁奖典礼等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此外，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最终花落谁家，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2: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二季度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有哪些新动能和新挑战将影响外贸走向？本周我将为您关注。
2: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
5: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平均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平均上涨1.5%，上下游价格均有所改善。重要民生商品如夏粮、肉、蛋、果蔬等总体供给充裕，为市场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下半年首月物价数据具体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是美国参议院休会前最后一周，多个重磅法案迎来关键博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学带来观察。
4: 这其中更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是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参与起草的对俄制裁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在该法案中加入针对伊朗的关税条款。而特朗普更加关注的，则是此前已在众议院通过的拯救美国法案，又称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除此之外，国防授权法案以及避免政府关门危机的短期拨款法案等，也仍在推进立法进程。有关加密货币的明晰法案，则被认为几乎没有可能在休会前完成立法。诸多重磅立法在短短一周之内集中展开博弈，将如何相互影响立法进程，我们将持续观察。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刚刚过去的周末，伊朗局势又发生戏剧性反转。在扬言对伊朗能源设施实施迄今最猛烈轰炸后，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打击。美国单方面公布的所谓共识包含两大核心条款，一是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二是终结伊朗核威胁。但是此前美伊双方在核问题的优先级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权等方面立场尖锐对立，因此即使外交通道打开，谈判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局势将如何发展，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0: 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声，中国之声。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4: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2: 产融联动具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4: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链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4: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0: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五个，孵化科技企业三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三项，获得专利六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践行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0: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沿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银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巨深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2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0: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

0: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四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两个国家级保种厂、六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二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能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品，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全场共有8户种植户的参品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是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1: 本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81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实打实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

0: 贵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近日，作为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3: 小江，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4: 欢迎欢迎。
3: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5: 好嘞好嘞。你好蔡米江。
6: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7: 你好，我是 Stella。
6: Stella 你好。
5: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6: 好的。
8: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呢。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部长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哎呦，还有会弹钢琴的。
9: 谁呀？
5: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10: 保安，保安老郑。
6: 你好，小江。
3: 哎，小江。
10: 哎，
3: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6: 哎，好。谢谢啊。
11: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把它拔出来。

0: 小张，你的快递。
1: 哎，你谢谢老师啊。
2: 不谢不谢，顺道。
3: 老张，有我的吗？
2: 没有。

0: 那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哎呦，大姐，哎，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
2: 你忙你的，
1: 哎，好好好，
0: 啊，哎呀，
1: 这你俩什么
0: 哎呀，不是，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呢，
1: 好，
0: 谢谢啊，
1: 哎呀，不是，不是。

0: 从他房间垃圾袋里发现的南江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世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皓月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我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间见到你。
1: 欢迎到滨海来。
3: 谢谢你亲自来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3: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太辛苦。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3: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尽地主之谊。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3: 走吧。

0: 这次你真的是唱得比说得好听啊，钱肖啊！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 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
1: 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

0: 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
1: 嗯，
0: 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2: 好，既然如此，那我瞌睡主编，
0: 干杯。
2: 干杯。

0: 任翰先生，欢迎欢迎啊！
1: 欢迎
2: 欢迎，
3: 你好，很高兴认识
2: 你。
4: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5: 好
4: 友，
5: 你好，欢迎欢迎。
6: Let's go. Thank you.
0: 哇，皓月电池充电十分钟，电量可达到85%以上，循环使用1000次以后，仍然可以保持95%以上的容量。最重要的是，皓月电池的制造成本比上一代电池降低了50%。
7: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皓月 battery?
8: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投入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9: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1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0: 好，这边请。
11: 为什么
0: 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这事促成，好不好？
1: 哎，这门怎么开了？什么？你看见有人过去吗？
2: 哪有人啊？
1: 你是不是眼花了？啊？

0: 那七号怎么闪了一下？
1: 没有啊，哪儿呢？
0: 就那儿。
1: 哪儿闪了？

0: 滨海市国家安全局现在怀疑你窃取我们国家机密，这是证据。
1: 而且鱼霸是享有豁免权的，如果里面没有你要找的东西，你的麻烦可大了，打开吧。

0: 咸的味觉来自盐，它是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菜肴里的各种味道。
1: 这会儿克里斯看咱的美食节目应该看饿了吧，
2: 怎么好意思让他空着手回复命呢？
1: 哦，对了，技术科在这里面提取到了蔡永祥的虹膜数据。

0: 已经很长时间了，叶云三号。没想到拔钉子拔到了老前辈，不过姜还是老了。克里斯给我们埋了个钉子，没想到我们给他插了把刀。我看这断了尾巴的克里斯，回去没那么好交差。
1: 我们是滨海市国家安全局，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2: 不光如此，他们在环境问题的谈判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那近日，滨海市碳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老郑。
3: 或许我应该叫你叶云一号。很久没见孙女了吧？
0: 想家了？想家里的平安。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2: 触碰心弦，
1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你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最近这几天，尤其是上个周末，大家觉得好凉快啊，我们内江。在这一周啊，集中休假的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待在我们内江呢？为啥？因为这周我们内江真的还比较凉快。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内江的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2度，最低温度2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就24度。哇塞，跟上周比起来，和下周比起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真的是太舒适了啊！今天有雨，冷热适宜，感觉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心情有没有变得特别好呢？吴宇泽刚说好凉快，这是真的假的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周末，尤其是昨天我一天待在家里面，我居然在家里面都没有开空调。大家不觉得昨天很凉快吗？不觉得前天很凉快吗？甚至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感觉到一股凉悠悠的那种凉意，不觉得凉快吗？黄灿友说重庆这两天也特别凉快啊。幼儿园一棒，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X01， 欢迎大家啊。他说我10年前在内江，我在上班路上就会在听你们102期，现在我已经好几年了都没有听到你们的节目了。那么从今天开始重新啊，打开你的收音机，把你的频率调到 FM102.7 好不好？这位朋友011341说1027江琳伴你行，这是我们多早的这个广告语了，朋友，这至少是10年前的广告语了，朋友。欢迎陈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时光记啊！时光记说重庆这两天也真的是太凉快了，对，这几天的话，我们重庆啊，或者是四川啊，都是比较凉快的啊。

以大家如果是这一周集中休假出去旅行的话，有没有觉得说，哎呀，真的，我好像选错日子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那家的天气如何，你现在出门的话，依然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哦。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来聊到我们聊天这件事情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小时候找人聊天的话是感觉和谁都聊得起来，但是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想找人聊天，然后这个人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找啊，对吧？就想跟人说说话呢，又害怕他把我跟他聊的这些天呢就一股脑的全给我抖出去了。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些心里话想跟某个人讲，你真的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开口，所以也就造成了很多人现在想聊天找不着人聊啊，就也不敢找人聊。那么如果说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假如你能够和动物或者是某一个物件进行聊天的话，你大家会选什么呢？就是我最近不是经常在看一些小短剧吗？啊，有一些小短剧，其中有一个女主角，她就是能够听懂这个小动物和物件的话啊，能够听得懂哎。如果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能和随意的小动物，或者是说随意的一个物件聊天，你觉得会和哪个小动物、哪个物件聊天会可能会好一点呢？哎，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开动一下我们的大脑。曹国发在说，蒋老师，我看到你我就是开心了一天了。黄菜又说，哎呀，我干嘛要选小动物，我干嘛要选小物件呢？我直接把我的内心话，我直接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们，告诉102.7的主播们就好了，告诉我们内江电台。然后我们全内江的朋友，甚至包括在很多外地的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你的心里话了。吴玉泽刚才说，他说真的，姜老师，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敢跟人聊天。为什么？因为现在我经常聊天的话，我都是跟人聊微信，然后打字，是吧？我甚至是在一些社交软件上跟他进行聊，我很少会打电话。然后我就害怕，我跟他聊着聊着，他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放到网上。开心蛙非常欢迎大家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开心蛙说，他说我每天都会跟老虎聊天。你家里面的那个对象属虎的是吗？黄菜油说，对，我现在跟人聊天，我也是害怕他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放到网上。所以你们的聊天记录是很好笑的那种聊天记录呢，还是有点这个就不方便放到网上的那种聊天记录呢？吴玉泽刚才在说，姜老师，我真的我就是我把兄弟放心上，兄弟把我放网上。我真的怕呀，我不敢跟我的兄弟们聊天呢。所以那咱不跟兄弟们聊天嘛，咱也不跟姐妹们聊天，我们就想一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小动物或者是有一个小物件，我能够听懂他的话，他也能够听懂我的话，我们俩还可以正常的交流，那你选择和什么样的小动物和什么样的小物件来进行交流呢？刚刚好也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也害怕我把他放心上，他把我放网上。所以大家都害怕是吗？黄菜油在说，他说我确实，姜老师，我跟你讲，我还是喜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真的，我特别的专一的。我们就要跟黄菜油这样专一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点赞啊，要给你点个赞好不好？尾巴哥他说姜老师，如果要和小动物聊天的话，我就想和燕子去聊聊天，我要问一下不同时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让他跟我讲一下春天在燕子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夏天是什么样的，秋天是什么样的，冬天是什么样的，一年四季啊，时时刻刻都是不一样的世界。欢迎19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曹国发在说了，他说真的，像男孩子和女孩子聊天的时候，这聊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男孩子呢可能喜欢聊自己的爱好，而女孩子呢可能更多的是聊一些情感。我的情感就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聊爱情，我们可以聊亲情，我们可以聊友情，对吧？孤独的忧伤说，那燕子都不过冬天，它怎么能够看到冬天呢？是吧，它一到冬天的时候它都飞到温暖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0: 假如我们可以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呢？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如果说我们可以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任意的物件进行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小动物，或者会选什么样的这个物件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依旧在说，像女孩子聊天的话，一般就会聊爸爸妈妈；男孩子聊天的话，一般就会聊自己什么时候找老婆。是吗？有这么直接吗？淡泊明志在说的，说我们跟小燕子聊天的话，小燕子会说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像狂风一样挣脱怀抱。咋了？我们的歌都来了是吗？这个时候你应该直接给我们发语音呢、啊，是不是？让大家听一下你的歌喉呀，淡泊明志。9287在说，他说小燕子肯定会回答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小燕子怎么过的？也有在说，他说我曾经和蚂蚁聊过天，不过呢，蚂蚁是他忙他的生活，就我一个人闲聊，我也听不懂他说啥，他也听不懂我说啥。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听懂他说话，你还会继续选择和蚂蚁聊天吗？你会跟他聊些什么内容呢？欢迎火星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猪油拌饭。他说我一般我会选姜老师，我要跟姜老师聊天。你的意思是姜老师是个动物是吗？云城万里他说那我要跟财神爷聊聊天儿。谁都想和财神爷聊天吧，但是不一定我们跟财神爷聊聊天，然后财神爷就会给我们把财带来呀，是不是？你要是跟他聊得高兴的话，那是有可能的，要聊得不高兴，哦吼。无欲无求在说，他说小燕子都被容嬷嬷给炸哭了。所以大家又想起了我们曾经看过的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的剧情是吗？有在说，他说后来啊，我不是经常跟那个蚂蚁去聊天吗？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蚂蚁从来就没有闲过，他一直在忙。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闲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对于蚂蚁来讲，时时刻刻都在找食物，时时刻刻都在找回家的路，时时刻刻都在外面忙碌着，是不是？这个时候跟他们对比起来，觉得我们人生还是有想想有一些这个好的地方，是吧？至少我们能够闲下来某个时刻。Memory 在说，他说我觉得老姜也是一直在忙啊。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上班的时候你都会很忙，然后下班的时候你就啥也不想干，你就在家里面躺起，有这种感觉吗？像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在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要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比如说我周末，我如果就休息一天的话，这一天我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玩一下，一定要约上朋友三五好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去浪一下，对不对？然后当你上了一些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一到周末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出去浪，尤其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休星期六星期天的话，你要约我最好就是星期六下午之前你要约我，星期天那一天的话，你是根本不希望有任何人来约我，因为星期天是唯一的我把上周和下一周中间我给自己的休息日。大家有这种感觉吗？一九在说，他说姜老师，以前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我一下班我就要去谈恋爱。咋了？现在回内江工作了，你是下班就不谈恋爱了是吗？是因为已经把媳妇儿或者是已经把老公娶回家了，已经嫁到老公家了是吗？曹国发在说，他说为什么你们和我一样下班后啥都不想干呢？你说姜老师吧，姜老师也就是下班之后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干，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能量我都在上班的时候，都在上节目的时候，我的能量都耗尽了，我的洪荒之力都耗尽了，然后下班之后我就觉得那是我休养生息恢复自己能量的时候。老四也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跟你一样，我下班了我就只想把自己丢在床上，我就躺在床上我啥也不干。吴玉泽刚也在说，他说我休息的时候我就躺平我啥也不干。欢迎黄昏的地平线，欢迎风光无限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依旧在说，他说现在自己小孩都上高中了，我哪还有空上谈恋爱呀、啊、所以你是等小孩上大学了之后再去谈是吗？

尾巴哥他说，我下班之后我就想打打游戏，我想追追剧，然后我就想吃吃美食，其他我啥也不想干。一路有你，他说姜老师，我告诉你，我准时会在每周五的下午的5:49关机。你几点钟下班啊？你要6点钟下班，你提前

0: 新闻传媒行业。但不明智在说，他说下班之后除了吃饭谁也别想叫醒我。还好你还想起来吃饭啊。你没说我下班之后我就躺着，我饭也不想吃，因为我那个时候没耗什么能量，我也不饿。云城万里他说，姜老师，我下班之后我就想好好的陪陪我的手机。所以如果让你能够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啥？所以这位云，你是想要选你的手机是吗？你说我今天我就陪我的手机，我就好好的陪陪他，我陪陪他聊聊天，陪陪他看看剧，陪陪他看一下我们世界的繁华。欢迎吉登科，欢迎年周一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小二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假如我们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什么呢？周代说，他说为什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星期五的下午永远要比星期天的下午要开心呐、啊？那当然了，一个是要放假了，一个是要上班了，那能不一样吗？比如上周五的时候，我有一位同事，这个早上的时候，周五早上的时候他就在化妆了，我说哎呀今天怎么了，今天有什么约会吗？然后他说我下了班之后我要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约约会啊，我们要一起去逛一逛，吃点好吃的，然后看一个好看的电影。我说哇，然后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姜老师都开心了一整天呢，就感觉好像我也特别期待。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就周围有一个人，如果他的情绪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涨的那个情况，你在他的身边其实也会受到他的一个感染。这是不是我们就讲的近朱者赤？所以如果我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情绪非常荡的，或者是稍微这个情绪不是那么好的人的话，我们的情绪会不会也被他带着走呢？所以我还是希望我的身边有更多正能量的，有更多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些人存在的，是吗？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吗？年周一说，姜老师，你每天都跟话筒说话，你感觉如何呢？话筒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什么都要跟话筒说。有在说，他说我只要不回乡巴头，我单身一辈子都没有人笑话我，因为我连自己楼上楼下的邻居我都认不全。真的，现在我们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我们小时候邻居啥的我们都特别的熟悉，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相互去串门。但是呢从我们开始搬进大城市开始，从我们的家都变成这个，用其他人的话说筒子楼，我们现在变成高楼大厦了，是不是？比如说一梯可能有四户，一梯有七户，一梯有五户的那种的话，每天上班下班我们就是只是在两点一线或者是三点一线的这个路上，上班我们就出门到公司，下班我们就从公司回家，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到周围去串门了，是不是？甚至平时一回家这个门唰的一下就给关上了，旁边住的谁根本都不知道，旁边什么时候搬家了我也不知道。阿少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现在在安徽的合肥，我们在听你们的节目，我们安徽合肥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有37度。那欢迎你这周到我们内江来，因为我们这周内江真的是非常的凉爽，最高温度大概也就32、33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实时温度只有24度，你知道我们有多凉爽吗朋友？老四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现在连隔壁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清楚，哎，甚至我连隔壁住了几口人我也不知道，我连我隔壁有没有邻居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什么呢？聊一下，就是如果假如我们现在能听懂小动物说话，我们能听懂这个物件说话，我们周围的这些物品它都能够说话了，你能够听得懂了，它也能够听得理，你可以和它聊天了，你会选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跟我们互动起来，八点之后再回来哦。
1: FM 102.7内江交通。

0: 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一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点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聊天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能够听懂这么什么小动物说话呀，能够听懂我们什么物件说话的话，你会选择和谁来聊天呢？蒲扇在说，他说我要是能和食物聊天的话，我会跟我们的地球聊天，让它把我们的气候全部调成26度，就一直是春天了。能一直是春天的话，那我们秋收那不是永远没了？那所有的动，所有的植物，很多的植物，什么秋收？春天我们给它播种下去，然后秋天我们要去这个收，这个收成的时候我们是收不了了，是不是？一年四季，我们这个植物有生长的它的曲线，有生长的这个时节。如果一直是春天的话，那我们很多东西都吃不到了。不行不行不行！对啊，一直春天就没有粮食可以收了，对吧？粮成孤蝇。明智在说，他说：“江老师，我跟你讲，我看完那些小短剧，我发现我觉得自己又行了，我感觉自己总有一天会有系统，我也可以比马斯克还有钱。你把它卸载了，好吧？你把这些小短剧的 app 卸载了，好吧？看看得了，你在想啥呢？”庄闪闪在说，他说啊，那这么说的话，一直秋天，那我们不就可以一直收获了吗？那你不播种吗？是吧？你不播种你就一直收获，怎么可能吗？朋友，欢迎外星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位朋友的名字真是取的。蒲扇说：“那一直春天怎么了？咋不行？怎么就没粮食？我们就不能大棚种植吗？”倒也不是不行，只是说我们可能要耗费更多的。这个叫资源是吧？梁成孤影在说，他说确实，现在那些小短剧啊，全是百一千亿起步，我这100、200的我都不敢去想。看看得了，你把他那个千亿百亿就当成10块20块得了，好吧？一九在说，他说70、80后的我们以前最羡慕的就是电视里面的主持人，那现在你们还羡慕吗？说，他说江老师，我想和你聊天，你没空的时候你搞不赢搭理我，有空的时候你更不想搭理我。谁说的？呼呼通，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聊挺好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假如你可以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呢？周赞说，他说我在济南啊，听你们内江的电台，谢谢这位在济南的朋友啊。小杰瑞在说，他说江老师你下班是不是不爱说话？对，我下班不爱说话，我感觉我所有的话在上班的时候都讲完了。辣椒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真不敢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和狗狗聊天的话，我每天都会听见满大街的狗说，给我吃一口，给我给我，掉地上了，掉地上，掉地上就是我的了，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下巴也行，快点快点，我都翻过去了，我现在是肚皮，到肚皮了。谁在那儿？谁？

0: 谁？我闻见你了，是谁在那儿？松开我，松开我，我要咬他，他尿了我的轮胎。
1: 我真的好有画面感啊，朋友，感觉小狗狗好有意思啊。
0: 呼噜噜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也是在天津听你们的节目呢。
1: 哇，谢谢在天津的朋友啊。
0: 贾杰瑞在说，他说是上班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姜老师，下班的时候就是沉默寡言的姜老师。一九在说，他说虽然我跟狗狗聊不来，不过呢我跟狗狗还是很有默契的，我上山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来。周在说，他说如果我可以和小动物聊天的话，我要问问我养的娃娃鱼都喂了10年了，你到底要长多大。
1: 娃娃鱼我们自己是可以喂的吗？欢迎阿斌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故乡的云，欢迎山河。
0: 人间在说，他说姜老师，如果是我可以和这些物品聊天的话，我想和大树聊天，尤其是那些上百年的大树，因为他们一定见证了很多，不管是生离死别也好，还是这样的一些病痛也好啊，突然还是有点伤感。他们确实是见证了很多上百年的大树，有可能从小种他的那个人到现在已经离他很就是离开他很久很久了，甚至有可能他的孙子、他的孩子、他的这一个家族的人都已经远离了他了，而我们这棵大树依然矗立在原地，就像等待游子归乡的老人。面大王在说，我在苏州听你们的节目哦，谢谢我们的面大王啊。苏州什么面好吃呢？苏州的面大王愿意到我们内江来尝一下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吗？谢谢故乡的云，欢迎我们的 biu biu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淡泊明志在说，确实沧海桑田，大树见证了多少的人事变换啊。甚至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内江有摩崖造像，对不对？甚至我们有我们很多很多年历史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寺庙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古建筑我们也有，是不是？就是大家如果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一些古建筑对话的话，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吗？你想让他给你聊一聊什么故事吗？尤其你走到博物馆的时候，你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那些上千年的、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些文物的时候，你不想去了解他的故事吗？如果你可以和他对话的话，他可以给你讲讲他是怎么出生的，是吧？在他的人生当中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有悲欢，有离合。有你，哎呀，感觉好像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听我们姜老师的节目呢。我是在浙江听姜老师的节目，是吗？一九在说，他说内江是哪个省的呀？是我们四川省的，四川省内江市。朋友，我们内江的位置呢，其实区域位置还是比较优越的，我们坐落在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中间啊，高铁是可以直达，因为我们内江是线线通高铁、线线通高速的城市，这是在全国都很难有的线线通高铁的哟。朋友，欢迎到我们内江来玩啊，我们交通非常的便利。有水中在说，他说我在合肥听你们的节目哦，有时间的话我要到你们内江来吃干烧鱼。是的，我们的大千干烧鱼啊，来自张大千老师家里面的这个必备的一个菜品啊。志点在说，他说这是我们甜城。是的，我们内江是甜城啊。欢迎易昂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不会唱歌、不会唱歌的老伙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聊天。如果我们可以和小动物、可以和一些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小动物、选择什么物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我们稍后再回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
3: 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哎，你想跟什么样的小动物或者是什么样的物件聊天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易阳在说，他说我想和风聊一聊，我点了一根烟，我自己抽了一半，风抽了一半，想必风也有属于自己的忧愁吧。周说，我可能我想去问一下兵马俑，他们有没有真的见过蒙毅和玉树公主。你怎么能够把影视剧和真正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啊，朋友？那你是不是还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项少龙？但蒙明志说，姜老师，姜老师，你也会被 AI 取代吗？说不定有一天哦。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AI 怎么样它也不可能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吧，对不对？每一个人的思维和想法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即便是 AI 学习的我，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我。蛋塔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就想问那种考试的笔，我想问一下他陪着这么多人参加高考中考，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就如果笔能够说话的，如果笔能够说话的话，估计他们一肚子里面都装满了很多的期盼吧，有紧张，有期盼，说不定还会吐槽啊，这个人在考试的时候他咬我的笔头啊，哎呦，我的主人真的是天天让我陪他熬大夜，天天给我熬到两三点钟，我都困了他都不困。我感觉像笔的话，他可能见证的不是墨水，是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确实想听一下，如果笔他真的能够说话的话，想听一下他怎么描述考场上的那些瞬间。

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和自己的身体聊天的话，和我们身体的器官聊天的话，我们的器官会不会好好的让你爱自己啊？比如说大脑告诉你说你赶紧睡觉啦，你困得不得了了，然后我们的眼睛告诉你说你快点，你别看书了，你别看手机了，你现在得睡觉了，把我闭起来。年终夜战说，他说那个笔呀、啊，笔肯定说有人天天转我，给我转的晕头，晕头转向的啦。因为有些孩子确实在学习的时候特别喜欢转笔，包括蒋老师在上学的时候，就一听课，我不自觉的我就会拿起我的笔开始在手上转转转转转。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吗？有在说了，他说蒋老师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的呀，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吧，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也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电台里的主播了，我们还能够跟电台里的主播做更多的互动了，我们小时候想都不敢想，想联系电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联系。

树在舌头，姜老师，我想跟家里面的家具聊聊天。你像有一些小物件的话，我想跟他们说说话，因为他们陪我这么久的话，见证了我这么多的情绪，我想问一下他们是怎么看我的。有时候他们会不会说你好傻呀你？有些事情你不该这么选，有些路你不该这么走，是吧？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是选择的哪一段路，不管我们的是做如何的选择，不管我们是想要往哪个方向走，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出的抉择。这也是你当下经过各种思考，经过各种考虑，综合下来之后，你觉得对你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选择。你一定要相信，然后按着你找准的方向走下去。一九在说，他说我敢相信以后的日子，说不定什么电风扇啊、冰箱啊、空调啊都可以说话了，那不是很正常吗？现在不是说小爱同学这种音响是不是你也可以跟他交流了，对吧？包括现在我们的很多车载智能体，你也可以跟你的车交流了。跟车交流这件事情，比如说现在电车我们很多就有车载的智能体，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流。但是在我小时候，我是看过一部这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里面是 F1 方程式赛车，里面也是有车载智能体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塞，我们还可以和我们的车对话，好神奇哦。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不是都可以了吗？包括现在大家去买一些风扇，有一些风扇它也有这个智能体，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可以让他帮你控制打开风扇、关闭风扇，甚至有些空调你也可以打开空调、关闭空调，温度给我调到26度，是不是啊？现在 AI 发展的越来越好了，说不定以后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物品，我们都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对话，他能够告诉我他当下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But if you leave me。蒲善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把豆包克隆了你的声音，以后天天聊天就是你的声音了。真的假的？你这不是，你不能这样用我的声音，这个不是正确的行为啊。梁成贵他说，对对对，姜老师，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动画片，有一个叫奔奔的小汽车，就能够和主人交流。你看我们现在的小汽车不是也能和主人交流了吗？对吧？你让你的小汽车打开空调，你让你的小汽车关闭车窗，对不对？甚至包括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小汽车啊，把它给卖到国外去之后，国外的朋友说，哇，好神奇呀，它怎么能够帮我关车窗呢？它怎么能够帮我开空调呢？是吧？科技会越来越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在小时候看到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影像，或者是一些电影里面的影像，有可能终有一天它一定会成为现实。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保持一个好的身体，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况，让我们能够成功的看到那一天。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段啊，大家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可以锁定收听 F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那如果要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以及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包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都会对明天的阳光正午进行全程的直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播送。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

0: 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这一家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市出台就业促进工作方案，明确全年就业目标，多措并举稳定和扩大就业。根据2026年就业促进工作方案，今年我市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0000人以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5万人，全力打造全龄型就业友好城市。在岗位供给上，我市将依托产业发展、新业态扩容和创业带动，培育创业主体5000人以上，带动超1.25万人就业，同时用好公益性岗位兜底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实行一人一策精准帮扶，确保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就业率超90%，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我市还将建强镇村就业服务站点，升级数字化用工平台，全年举办各类招聘活动400场以上，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0000人次以上，新增一批校企合作项目和实训基地。与此同时，全面落实助企稳岗政策，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深化千人进千企服务，全年为企业解决用工1.5万人以上。在权益保障方面，我市将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整治，严查欠薪行为，确保劳动保障监察案件结案率超95%，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超90%，切实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全市将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就业创业强大合力，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筑牢民生根基。
1: 近日，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等8部门联合公布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全省共50个乡镇纳入重点培育范围。我市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错位布局农业、工业、商贸特色赛道，成功上榜。
2: 此次入选的3个重点中心镇，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定位清晰，是全市小城镇提质升级、差异化发展的标杆样板。其中，隆昌市界市镇立足成渝交界门户区位优势，深耕特色农业发展，做强麻竹稻虾两大核心产业，拥有国家级省级竹产业示范基地，是全市食用笋种植规模最大的乡镇，持续推动农业提质、农文旅融合，塑造特色乡村产业品牌。东兴区碑木镇紧邻主城区，是省级重点建设镇、民营经济试验区，也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承载区。全镇部分区域纳入经开区发展版图，聚焦新材料、再生资源利用主导产业，构建规模化、集聚化工业体系，筑牢区域工业发展底盘。资中县球溪镇立足区域枢纽优势，聚力商贸集散发展，形成以商贸物流为主导、农产品加工、特色餐饮、交通集散协同发展的多元产业格局。2025年，全镇三产总产值达9.8亿元，商贸产业占比超70%，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商贸流通，区域枢纽作用凸显。近年来，我市将中心镇培育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出台专项实施方案及配套扶持政策，科学划定20个中心镇产业定位，杜绝同质化发展。通过建立市县镇3级联动机制，推动产业资源下沉乡镇，强化连城带村辐射能力，同时持续补齐场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城镇承载能力和人居品质，以特色立镇、以产业兴镇、以品质赋能。依托省级政策加持，各乡镇将进一步放大特色优势，实现能级跃升、聚力蝶变。通过精准培育、错位发展，我市将持续激活小城镇发展动能，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基层活力。
0: 今年以来，东兴区在深化放管服改革过程中，持续加大力度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场景化应用，以数字化赋能政务服务升级， 切实破解小微商户办事难题，持续优化辖区营商环境。
3: 日前，记者在东新区行政审批局办事大厅看到，前来办理各类备案审批业务的商户络绎不绝。和以往办事需要携带厚厚一沓纸质材料营业执照原件不同，如今辖区商户办理食品经营备案等高频业务，全程无需纸质执照，仅凭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完成核验、受理、办结，整个流程简洁高效。刚顺利办完业务的商户向女士对便捷的政务服务连连点赞。
4: 这时我就带了手机到窗口出示电子营业执照，工作人员快速核验信息，几分钟就帮我办结了全部手续，全程特别顺畅。电子化办事改革切实解决了我们商户办事的痛点问题，不用再为纸质证照奔波，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为我们小微企业办事更轻松更省心。
3: 据了解，以往办理备案业务，商户需提交纸质证照复印件，存在证照易遗失、材料繁杂、流程繁琐等问题。瞄准这些长期存在的办事堵点，东新区靶向服务于今年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食品小经营备案业务中落地运用，用电子证照全面替代纸质复印材料，大幅精简申报环节，简化办事流程，实现业务办理轻量化、高效化。今年以来，已辅助群众填报资料共计2454件。与此同时，东新区还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暖心服务机制，窗口工作人员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为商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指导，细致讲解电子证照申领、激活、亮证、核验等实操流程，手把手帮助其掌握线上办事技能。此外，窗口还依托办事场景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引导商户主动使用电子证照，养成掌上办事、亮证经营的良好习惯。
5: 我局将持续拓展电子证照应用场景，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标准化、便民化升级，用更贴心、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激发小微经营主体活力，助力辖区小微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快递骑手、货运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然坚守岗位。为切实做好高温防暑服务，市总工会统筹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全面开放服务时段，升级服务保障，为一线劳动者打造就近可及的清凉港湾，用贴心服务传递工会娘家人的温情。
2: 晚上8:30，快递员王乐敏送完快递，来到东新区太白路林荫大道广场工会驿站歇脚。该驿站紧邻商圈和主干道，日均接待户外劳动者100余人次。高温期间，驿站实行常态化值守，空调全天运行，工作人员每日定时补给饮用水，更新防暑物资，让劳动者安心休憩。
6: 这个驿站是24小时开放，我们跑完单进来吹吹空调，喝口水，还能热个饭，觉得特别的方便，心里也觉得特别的凉快。
2: 针对物流园区货运司机集中的特点，隆昌市凯迪物流园工会驿站重点优化了补给和休憩服务，大容量冰柜里常备冰水，多组充电设备可同时满足手机车载设备充电需求，宽敞的休息区还能让长途司机短暂午休，缓解驾驶疲惫。
7: 我们隆昌市总工会在工会驿站的管理方面做了创新，由11名工会联系指导员作为总工会派到工会驿站的小管家，每个月不低于一次到78个驿站进行指导，确保工会驿站开放使用以及物资设备正常运行，让工会驿站真正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伞。
2: 据了解，全市371个工会驿站已实现镇街、园区、商圈、主干道全域覆盖，所有驿站均标配应急药箱、微波炉、饮用水、雨伞等基础物资，具备条件的驿站还配备了空调、冰箱、多口充电设备，涵盖避暑纳凉、饮水补给、热餐加热、应急用药等贴心服务。
8: 平常累了就会在高级休息一下吧，不像以前就在太阳吧呀，就在树荫底下休息，反正没那么舒服的嘛。
9: 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凉爽的休息的一个环境，这一次工会发放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也是急我们所急。
2: 市总工会将持续擦亮工会驿站服务品牌，聚焦户外劳动者多样化需求，为他们提供贴心就近的服务，把面向户外劳动者服务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0: 7月2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圆满闭幕。这场精彩纷呈的闭幕式，创意来源于哪里？又包含哪些元素？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对主创团队进行了专访，详细了解闭幕式背后的文化深意与匠心巧思。
10: 据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导演罗曼介绍，本次闭幕式的创意源头紧扣大千故里城市名片，将巴蜀文脉、大千文化与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在暖场节目《龙腾天府》中，三条巨龙代表三市联办，21面大旗象征全省同心，汉安雅韵致敬长虹、大千等历史文脉，烟火巴蜀以川菜、川茶、川酒演绎百味四川。
11: 整场演出以水为脉，以艺传情为叙事逻辑，借省运舞台向全省展示内江千年文脉与城市活力。
10: 据了解，本届省运会闭幕式首次采用 3D 地屏，打造地面加立面一体化多维视觉舞台。整场舞台围绕体运相生、山水入怀核心创意，依靠 LED 立面大屏与地面地屏同步联动，营造贴合节目内涵的沉浸式画面。舞者脚步落下便漾开层层涟漪，衣袖轻扬便有光影随行，虚实交织，景舞相融，视觉氛围感十足。规模庞大的演出队伍，周密完备的前期筹备，也为这场高品质视听盛会筑牢了坚实的基础。
2: 本次闭幕式全体演职人员均来自市县两级文艺院团、文化单位、文艺社团和内江本土高校，共有500

0: 于人次参演，闭幕式演出的五个节目紧紧围绕体育元素、巴蜀风韵和内江本土文化创意设计，充分融入了川酒、川茶、川菜、川剧等四川文化 IP。
1: 历时多日的激情角逐，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赛事精彩，秩序井然，平安圆满。 收获了广大市民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赛事期间，公安、消防、气象、城管以及青年志愿者等多部门力量协同作战，全程值守，以专业保障、暖心服务筑牢赛事安全防线。其中，公安民警的硬核安保与青年志愿者的温情服务，成为本届省运会最温暖、最坚实的力量支撑。
2: 面对本届省运会赛程长、场次多、人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的严峻考验，公安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赛前，对各大赛事场馆周边道路、重点商圈、交通节点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开展安检排爆、应急演练与秩序推演，细化防控圈层、科学布设执勤点位，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从源头筑牢安全根基。 赛事全程，广大民辅警无惧高温，坚守在安检通道、交通要道、观众区域等关键岗位，依托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人力防控加科技赋能的立体化模式，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高效开展人流疏导、秩序维护、应急处置、便民帮扶等工作，用坚守守住赛事安全底线，保障盛会平稳运行。
3: 本届省运会场次多、规模大、安保任务重，内江公安坚持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相结合，全力以赴保障闭幕式安全有序，圆满完成省运会各项安保任务。
2: 藏蓝守护之外，今年志愿者是赛场内外最暖的亮色。 本次省运会选拔的志愿者分成内外场两队，全程提供赛事咨询、观众引导、便民帮扶等服务。酷暑里始终保持耐心与热忱，用微笑传递城市温度，展现新时代青年的责任风采。我们从高校和社会组织中选拔了45名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我们分为了内场和外场两个队伍。
4: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荣幸参与这次志愿服务。虽然过程中有些劳累，但见证闭幕式圆满落幕，我内心充满成就感。
2: 除此之外，消防、气象、城管等部门各司其职，密切联动，共同搭建起全方位的赛事保障体系。盛会落幕，初心不改。 全体保障人员以担当交出了零差错的圆满答卷，也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内江的城市文明风貌。近日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桃李街道路工程项目竣工通车，这条串联起学校、商圈与居民生活区的城市之路，将为内江高新区高铁片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5: 记者在现场看到，全新铺设的路面平整顺畅，交通标线清晰规整，沿街人行道铺装完好，行道树、照明路灯、交通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双向四车道已具备通车条件，崭新畅通的道路彻底改善了周边群众出行与经营环境。
6: 对我们商家而言是一件好事，客流量肯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们上班也很方便。
7: 客人进店消费也便利了，周围环境也极大的提升了，大家饭后休闲可以散步。据悉，该道路西起能力路、东至盘龙路，沿街串联胜利街道、中心学校、邻里中心等多个场所，道路宽20米，全长400余米，同步配套完善的路灯照明、排水系统等附属设施，全方位提升道路通行保障能力。
8: 桃李街全线贯通，能有效缓解片区交通压力，让城市交通微循环活起来，方便周边居民正常出行、学生通勤、商户经营，有效提升高铁片区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
0: 近年来，内江高新区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将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加快推进民生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持续补全片区路网体系，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让区域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辖区群众。
1: 我们将持续聚焦城市道路的提质升级，畅通城市交通脉络，以小改造办好大民生，不断地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暑气蒸腾，热浪满城，在内江藏着风格各异的家门口清凉秘境，天然溶洞山林、人文展馆古刹、特色休闲场馆各有凉意，将山野清风、水墨雅趣与市井烟火一并收纳，清风抚平三伏燥热，惬意随处可寻。今天的52周游专栏，走遍全市特色避暑点位，解锁多样纳凉玩法，开启一场清爽舒适的短途微旅。
4: 最近内江的气温直冲40摄氏度，但我身后的这条洞天人防长廊洞内只有20来度，这条内江人记忆中的防空洞如今成了避暑绝佳地，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你的回忆呢？
2: 这条承载几代内江人回忆的长廊总长约600米，连通交通路、甘泉四路和上南街，其舒适稳定的洞内温度、免费开放的便民属性，吸引大量周边居民常年前来避暑。
5: 我也是在走着去看书，去年之前我也来了几回。
2: 洞天人防长廊兼顾战备功能、科普宣传与民生服务，高温酷暑之下，不妨走进这条藏在老城的清凉隧道，感受独属于内江的夏日温情。
4: 炎炎夏日，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避暑选择，今天给大家安利一种文艺系避暑方式，就是到张大千博物馆。
2: 博物馆入口葱郁繁茂的树木层层掩映建筑，细碎阳光穿过枝叶落在青石步道，隔绝大半热浪。推门步入馆内，恒定舒适的室温瞬间驱散满身暑气，静谧雅致的艺术空间为游客打造一处清凉治愈的避暑秘境。
6: 这里是很凉快的，对，就是6瓦，
2: 不用奔波户外承受烈日暴晒，在张大千博物馆的恒温展厅之内，赏画、研学、休闲一站式兼顾，成为今夏极具特色的避暑游打卡好去处。
7: 炎炎夏日，你还躲在空调房里不敢出门吗？今天我们就在隆昌古雨湖旁边找到了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它的平均温度只有20度左右，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坐落于古雨湖景区东侧的农夫山庄，距离城区近10分钟车程，庄内成片高大乔木枝叶交错，把毒辣烈日完全遮挡，身边持续萦绕轻柔冷风，丝毫感受不到盛夏的焦灼。山庄内没有空调，也找不到风扇，最多的就是这些被铁栅栏封起来的矿洞，而山庄内的阵阵凉风就是从这里吹出来的。
8: 最多的时候有400-500人，最闹热的时候就是7月1号到9月1号，我们里面的平均温度只有20-30度。
2: 在资中县罗泉古镇旁的罗泉溶洞，市民们在洞口树荫下支起帐篷，打起地铺，搬来小板凳静坐吹风，更有图省事的游人就地找一块平整石板小憩，山野之间满是悠然自得的松弛感，而距此百米外的涵洞则更显清凉，是本地资深避暑爱好者的私藏点位。
7: 这边的洞口更大，体感温度也更低，所以你看不少人已经穿上了厚外套，还盖上了棉被，要不是亲自过来看了看，真的是难以想象。
2: 威远县新场镇卡房村气温常年比城区低5摄氏度以上，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和丰富的游玩业态，一跃成为今夏热门的云端避暑打卡地。在卡房村直场沟，河谷间溪水潺潺，山峰穿谷而过，行走在林荫之下毫无燥热之感，踩水纳凉、林间徒步都十分惬意。
7: 一下车就感觉特别凉爽，光靠我口述你可能感觉不到，看我旁边的这个蕨类植物，当地人称之为冷蕨蕨草，它是要在湿度较大、温度较低的地方才能生存，你看它长得这么茂密，就知道来这里避暑一定没错。
2: 卡房村最出圈的景观当属变幻万千的高山云海， 村子依托山地地势，规划打造了五处观景点，可全方位观赏日出云海与落日晚霞。
4: 今天带大家开启一场佛系避暑，不用跑远，在圣水寺里面就藏着一处天然空调房，它就在万佛圆觉楼后的灵丘池，走去感受一下。
2: 崖壁高耸，遮挡了烈日的直射，崖壁之下山泉从岩缝中潺潺流出，站在洞口体感温度比城区低了近十摄氏度，不少带孩子前来的家庭刚靠近崖壁洞口便感受到阵阵清凉。
4: 其实在内江避暑的花样还真不少，除了陆地上的还有海底里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深海系避暑方式，

0: 景区兼具观赏与科普，适合全年龄段游览。三伏盛夏，内江各处清凉圣地各有风情，天然山洞山泉自带沁人凉意，文博场馆、海洋场馆藏着安静舒爽，山野湖畔清风常伴，多样纳凉去处全都近在身边，清凉随处可得，惬意不必远行。遍布城乡的避暑点位，把自然清风、人文雅趣送到市民家门口。闲暇时，不妨寻一处清凉小憩，在阵阵舒爽里感受田城独有的夏日温柔。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温馨，
4: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3: 浪漫，
5: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3: 触碰心弦，
6: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3: 934，听经典。

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4: 环球。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静，
5: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梁》。
8: 书接上回，给您说的是更梁，说的是金大用一家被害，由更梁替夫报仇，要学刺汤之雪雁，这才刺死的奸贼王十八。那么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净说更梁报仇，可没提金大用。金大用落水了，身亡了吗？没有。就在这个王十八呀弯船的这个地方，他顺船上把金大用给拱下去了。金大用不会水，但就是不会水的人，在水里本能的也得扑腾扑腾，这一扑腾就沉了。扑腾应该浮上来，那是会水的，不会张着大嘴饮清泉呢，咕咚咕咚两口水一下去，心一慌一晕，这就算完了。但是这一不动的一晕倒好了，因为人呢在水里不动啊，倒往上飘，只要没死有气儿，人就往上飘，顺着这水啊可就飘出去了。河水啊它是活的呀，那飘多远呢？书上没说，飘了很远很远，得了一个木板，那我也得这么说，得片板啊。这个原文上写有这么一个木板飘到水上，它给抱住了，咱就是得片板这么三个字。怎么那么方便的木头片呢？你要能抱着一个木头片沉，这片也小不了啊。所以这就是说书的用那句话，无巧不成书。您要非较真儿，非问这木头片哪来的，我也能给您编怎么寸怎么合适，哪儿这木头片下来了，但跟此书无关。抱着这愣活了，顺这儿飘，飘着飘着天亮了，蒙蒙亮，来一艘快船，这船头上插着一小旗儿，上面写俩字，拯溺，拯救溺水之人。拯溺，这是原文上写的，不是我说的，就在这船头上插一小旗儿，写拯溺二字。这船上的人都经过专业的训练，对这个水上边的漂浮物格外的注意，格外的留神，而且有专业的工具，有大长杆子，杆子头了是钩子，这钩子不是钢钩子，是木头钩子，拿木头削的圆钩子，就为搭人使，那钢钩子扑往上一多，这人就受伤了。还有大抄子，俩人用，一个拿这根儿，一个拿这根儿，拿这大抄子钩子勾过来往上捞，是活的也捞啊，是死的也捞。那么
9: 这只船是专门整腻的，可就发现金大用。金大用现在跟河漂子似的，在水里是一冲一冒，捞吧，船到接近，唰一下，大抄子下去了，连钩带搭。

法金大用给勾到快船上了。人家有经验，人家一看呢，顺着嘴咕嘟咕嘟，还冒泡，有气儿，救吧，他就把他翻过来了。一个人坐在这船上，把金大用趴着往自己的腿上这么一担，拿自己这磕膝盖顶着他这位置，这不能紧着拍，往上缓这口气，扶着他这脑袋，推着这后背往上赶，赶这水，赶着赶着，猛然间金大用咳嗽一声，这头一口水出来了，大伙松一口气，行了，活了，接着给拍呗。这金大用在这船头上扒着这小船的船帮，喝多少水不会水呀、啊、这肚子灌得挺大，一点一点往外排这水，顺他这俩肋往上推，顺他这后背往上推水，一点一点往外挤，随着往外挤这水，这磕膝盖一点一点往上抬，两下使劲，这里的水才能吐干净了。当然也不全是水啊，那年头比现在强，河里没有乱扔这些乱七八糟的啊！你现在要掉河里，要真吃水，指不定吐出什么来。就这金大用也保不齐有小鱼小虾的，咱那会儿水干净，全吐出来。这水一出去，这人可就明白多了。趴在这儿，自己也知道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头晕目眩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剩坑家了。哎，小船往回走，等他这水也吐完了，这船也靠岸了，把这船靠了岸，搭跳板，大伙儿抬着金大用上岸，头脚给撂平了，一点一点的，这金大用这劲儿才缓上来，先给他窝起来，一会儿再搀起来，这得慢着慢悠着劲儿来搀着他走，哎，自己能走了，可也就明白了，是你们把我给救了啊！您看没有，我们船头有小旗儿，整溺二字，专门拯救落水之人，我们就是专业干这个，哦，救生队的，呵，好啊，你们是哪个福利机构的？我们都不是，但你们干嘛专门在这水面上救人呢？哎，跟您说说，这个我们当地呀，有一姓尹的尹老头，这尹老头啊，哎，当年呢从过军，有军功，后来呢上岁数了呢，就告老还乡了，在家里头呢，他也不闲着，净做好事，修桥补路，积德行善。老头有俩钱儿，原文上写富民尹翁，富民二字说他有钱，可没说他是财主，也没说他是巨辽巨富，没说。您要注意聊斋这原文这字眼儿，我给您说，丫头说这个赵东楼大财主，这原文上写的他就是有钱，好多聊斋原文您要看形容谁巨富，这不是富民，这阶级蒲松龄就给定了，比富农强啊，富民，反正有钱，有钱的人家不是自己抠门那么花的，不是做好事儿，说现代话就是这个慈善活动，哎，搞这个，人家专门拿出钱来买船置办工具，并且花钱训练这些个青年青壮年吧，你们轮着班的打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平常不是说天天上水面上捞去，倒着波来，该上学的上学，该种地的种地，该做工的做工，说现在吧，每半个月轮一回，你们上这个水面上，上江里头看有这个落水的或者已经死亡的，那也给捞上来，咱们找块地给掩埋了，

省的果鱼虾之父狮身也泡芙呢都给糟践了，而且尤其自从他办了这个惩戒队之后，自从有了这之后还净落水的。原先人不多，许仨月有一回，自从这老头啊干上这之后啊，三天两头救人，还净是给救活了的。也有真正是自己落水的，但也有几个说了，我们是碰上歹人了啊，船家不打过河钱，坐着船到了江心了，他把刀给亮出来了，是要喝片汤啊，还是煮馄饨呐、啊，还是抻条面呐、啊，这都不一样啊，你得好拿钱。这样尹翁就知道了，尹老头知道在江上有江贼，所以这整逆队不仅现在有打捞的，还带武器，精壮小伙子得会练，拿着家伙白天呢一艘小船巡江，要赶晚上三艘一块儿出去，真要碰上逮人就逮，也通知官面了，你们得配合。奈何官面的认钱不认人，那江贼也不是卖白菜的，也不是二小，他为了想多抢俩人，暗中也私通官府，官府不管，民间自卫队这是。哎呦，这一方那对尹老头非常信服，有威望。小伙子们七嘴八一嘴跟金大用一说，金大用眼泪下来了，我就是碰上歹人了。哎呀，瞅您浑身都湿透了，但看得出来穿这衣裳挺阔呀，您是不是携带着贵重的物品上船了，全部的家当？哎呦，那您这损失大了。还有什么人呢？有父母啊，都在船上了。是啊，您要被害，恐怕父母也好不了。哎呀，金大用抖了手，眼泪下来了，这不要的亲命了。还有什么人呢？还有陆鬓娇妻呀。哦，您这太太今年好，这岁数模样甭提了，《聊斋》原文写丽儿贤呐，那更坏了。那这江贼，哎，别瞎说。金大用一听，后悔，更娘跟我说了，王十八不是好人，不让我跟他一块上船，我不听啊，我还没更娘明白呢，后悔来不及了。您现在打算报官啊，是怎么着？别见别报官，你们先带我见见尹翁，干嘛？一个我面谢尹君，这个尹老头太好了，他办这事儿好。另外呢，我现在无处可去，我打算告帮告帮。那好办，您跟我们走吧。一直带出很远的路去，看见一片村庄，早有腿快之人报给尹老头，尹老头带着家人出来了，一看，嚯，今儿也救，明儿也救，救了不少人，赶今天救上一位相公来，看得出来穿这衣裳，来吧来吧，赶紧的让到里边吧。没多客气，让家下人等沏姜汤先暖一暖身子，另外给预备饭，把这身衣裳换洗下来，有着给拾掇，单弄一身不太合身，你也先穿上，等都收拾完了，这一碗姜汤下去，金大用定住神了。尹翁啊，救命之恩，我给您磕头。尹老头给扶住了，别，您姓什么叫什么，哪里的人士，因何落水？我听他们跟我说，好像是被人害了。哎，未曾说话先落泪啊，滔滔泪珠滚腮边呐。若问家来家道有，细听小生表表家园。家住在中州河南地，皆因为避战乱居家，才往南来县，燕路之上碰上狠心的德叫王十八，

0: 淮河以上雇大船呢。
1: 老头一听这文化深了，哎呀，出口成章啊！啊，
0: 啪啪啪，连说带哭，把自己这经过这么一说，我跟这人说我悔青了肠子。
1: 人老头一听怎么办？
0: 我媳妇儿更娘跟我说了，这王十八不是好人。我没听，我不信，我上的船呢。那么现在两位老人家跟令政夫人，这还好得了吗？这能够得好下场吗？我是侥幸没死啊，他们都得有性命之忧。说着话又哭上了。您老头好言安慰，别哭别哭别哭，饭做得了没有？来吃饭吃饭。金大用把饭用完了，让他休息睡觉睡觉。您派几个人吧。干嘛呀？派几个人上江面上再瞅瞅去，万一要把他们害了也扔在江里头，您帮着打捞打捞。我已经派完人了，您放心睡觉吧。睡这么一下午觉，金大用起来了，那说睡得着，这真睡着。为什么？在水里头好泡了半宿，身体极度的虚弱呀、啊。吃饱了饭往那一躺，本来是心事很重，一会儿还真睡着了。有人叫他：相公相公，金相公您起来吧，已经把晚饭预备好了。这才来到前边，尹老头弄了几个菜，还预备点酒，要给金相公压惊。想金相公您自称是救家之子，这样，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包括令政，能不能设法搭救？我在想，您呢，跟我说说您的打算。
2: 我有什么打算？
0: 我在您这儿已经给您添不少麻烦，我得报官呢，逮这王十八呀。王十八是哪人呢？他是广陵人呢，他要带着我去广陵啊。未见得呀，他既是一个江贼，他能有实话吗？他不见得是广陵府的人，那我也得报官，我也得报仇雪恨呢。好吧，您要有地方去您就去，没地方去呢您留到我这儿，我看得出来您是个好人，而且有文化有学问。您留到我家里头呢，我这个家里头啊房子有的是，也不瞒您说，我手里头有点福财，我有俩钱儿，多一个人吃饭不成问题。留下您的也不是白吃饭的，您看这些小伙子他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多少都会两下，而且这两年呢在江面上跑，也救了不少人，应该说积了不小的德，就是这个文学上都差一点。您呢平常在农忙的时候，他们不干活的时候，我把他们组织起来，您给他们来个补习班，文化课的补习班，让他们呀也都多少的呀有点学问，您看行不行？这在我们家不算您白吃饭，那是后话，咱们再说吧。咱们就先吃这眼前这顿吧。这正吃着饭呢，外边来人了，尹大爷，这是叫尹老头，我们又捞上来了，啊，又捞上来了，俩，哦，一老头啊，一老婆，穿的还都挺阔。金大用一听，行了，这没准跟我有关系。哎，尹翁，这怕别是我父我母吧？啊，咱们一块认认去吧。啊，好，快走，快走，快走。来到江边，到江边一看呢，天完全都黑下来了，还没到这跟前呢，这金大用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一看在江边上，两个尸首跟那躺着，拿白布一沿都盖上了，跟自己不一样。自己救上来的时候，空出去水，活了，这已经死了，这腿可就软了。

0: 再往前迈步，大伙儿可就搀着，连搀带架给拽到江边，把这白布掀开。金大用一看，哇一下，这一口心头血就喷出来了。可不是，正是自己的父母金老员外、金老恩人。银老头一看，这甭问了，先顾活的吧，连这尸首一块全搭回银老头的家，找大夫给金大用开安神的药，派专人伺候他看这么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痛哭失声啊，给让到小跨院，两具尸首已然停在那儿了。金大用是伏尸大哭，二次见着尹翁，千恩万谢，要没有您，我父母的这个尸首可就完了。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

0: 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2: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更娘》。上一回正听到更娘的丈夫金大用被王十八推落水中之后并没有淹死，而是漂流出去之后遇救，被一位姓尹的老人所收留。这一天呢，尹老爷子告诉金大用说，江边上又捞起了两具老年人的尸体，恐怕就是他的父母。金大用赶紧随着尹老人到江边来认尸。那么见到父母的尸体，金大用又会怎样的悲痛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3: 还没到这跟前呢，这金大用眼泪就下来了。怎么一看在江边上两个尸首跟那躺着，拿白布沿都盖上了，跟自己不一样。自己救上来的时候空出去水活了，这已经死了，这腿可就软了。再往前迈步，大伙可就搀着，连搀带架给拽到江边，把这白布掀开。金大用一看，哇一下，这一口心头血就喷出来了。可不是，正是自己的父母，金老员外、金老安人。金老头一看，这甭问了，先顾活的吧，连这尸首一块儿全搭回金老头的家，找大夫给金大用开安神的药，派专人伺候他看这么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痛哭失声啊，给让到小跨院，两具尸首已然停在那儿了。金大用是伏尸大哭，二次见着尹翁千恩万谢，要没有您，我父母的这个尸首可就完了，虽然说也被责人所害，万幸我还能得到二老遗体，以尽人子之道，我还能把他们发送了。可话又说回来，这事儿我还得找您帮忙。你说怎么着，我跟您张张嘴，怎么着二老活的时候不说趁多少钱吧，我们家也说得过去。这个埋他们二位呢，现在回原籍眼看是不成了，就在您这儿找一山清水秀之地，您多破费破费，周济周济我，买两副啊脚比好一点的棺木，我好安葬我的父母。秦老头一看，这不用你说呀，哎呀，这我都替你想头来了。明天呢，我就让他们把寿材送来，你看看，你要看着行，咱就这么办。找好地方我帮你办这棚白事，你要看着不好，在这个城里头啊，他住乡下，城里头有个庙，庙里头停着我那口寿材，不成我先给你，你先用着，遇见好木头我再做，那不成那不成，君子不夺人之爱，您喜爱之物。谁喜爱之物？我现在有点糊涂，我说话颠三倒四的，咱就这意思吧，你看吧。这儿家里人上下就忙起来。您还别说，对这个金大用金相公啊，还真不错，真好。大家伙啊，拿事儿当事儿办。眼看着天光大亮了，各种的事宜基本都已经预备齐了，就单等这寿材来。这寿台一来给二老入殓，就这么个节骨眼儿又来了。尹大爷又捞上一个来啊。尹老头一听，男的女的？金大用在旁边支棱着耳朵呢。男的女的？女的。死的活的？活的。给救过来了啊？问了吗？是什么人呢？说是金相公的妻子。金大用一听，呵，万没想到更娘没死，给救过来了。

现在这人在哪儿呢？刚才我来的时候啊，顺江边已经往这儿走了。咱们走走走走。大伙儿站起来往外走，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是个妇道人说话：“大娘子啊，您慢点，您这个刚从水里捞上来，您这个慢着，我搀着您不要紧。”感情啊，人家引家已经有婆子出去接去。林老头一看，那咱们等进来吧，都听见说话了。二道门这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个婆子搀着一个妇道，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一点劲儿都没有，给搀到这院来。唉，金相公，尹翁，咱们说话您可，我年迈昏庸啊，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所幸令正还尚在人间，上前相认吧。哎，我的这一见面，这妇人那么一抬头，四目相对，金大用这么一震，这不是我媳妇儿，这不是尤更娘，这王十八的媳妇儿。您听前文书啊，这先是给金大用推下去了，然后拿这镐柱枝把老头老太太给怼下去了。那老头老太太呀，没等落水，实际就已经完了，连惊带吓，再拿这镐一怼，那还活什么劲呢？那是必死无疑，也没有金大用年轻人啊能在水里去扑腾，那确实已经完了。最后是这王十八的媳妇儿，跟这金大用差不多，也没死。整一队这小哥几个呢，屡立战功，兴致还挺高，出溜一趟出溜一趟，把这个给捞回来了。专等尹家这婆子把这妇道一接走，没闲着，又翻回去了。这是王十八的媳妇儿。王十八媳妇儿抬头一看，金相公，哈，这回行了。报仇是报仇，报冤是报冤，我就冲你说了，上前一扬手就要打，扑通一下，这个妇人给金大用跪下了，哇的一下可就哭出来了。金大用念书之人呢，没打过人呢，何况又是个妇道，这手扬起来可就打不下去了。真得说修刀难入鞘啊，我把你好恨。旁边尹老头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这两口子怎么回事？金大嫂，请起，请起，请起！你们两口子见面，这礼节过于的重了。哎，不是，这不是我媳妇儿啊！尹老头一听，那不像话，叫得上金大用的名字，自称是金相公之妻，又是落水被难之人，怎么会不是你媳妇儿？再说了，别的有乱攀扯的，有乱认的，这爷们儿有乱认的吗？你这不像话呀，他真不是我媳妇儿，他是那狠心泽王十八之妻啊。老头一听糊涂了，怎么连自己媳妇儿都给推水里去了？你是王十八之妻呀、啊、先上屋换衣裳说话吧。单有婆子把王十八这媳妇儿领到别的地方，湿衣裳换下来，换上干衣裳也如是一样啊，拿干手巾擦干净了，喝了姜汤了，暖着身子，这儿给做的饭也是惊魂未定啊。大家伙好言相劝，这才给让到头了，跟金大用尹翁见面。这不用金大用问了，尹翁详详细细的，我说这一娘好，你被我所救，他言说你是责人王十八之妻，你细细的说来，不要害怕，有老夫我与你做主。王十八这媳妇还真不含糊，话也说得清楚，事情讲得明白，我错嫁匪人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当初啊，我就是被他抢来的，我是被他霸

干的。这回半路上，金相公错交匪人，拿他当好人交朋友，一块上船。他呀看上金相公之妻这位金家大娘子尤更娘了，他起了歹意了，这才把一家人全都推落水中给害死了。他要霸占尤更娘，我实在瞧不下去了，这往后不知还要害多少人家，我跟他一理论，他把我也给扔到水里头了，得万幸不死。说着话给金大用跪下了。金相公，他不是把尤更娘霸占了吗？我跟您，我替他先赎赎罪。金大用一听，哪跟哪儿啊，我都这样我还有心思娶媳妇儿呢？我说这您，哎呀，你呀好好活着就得了，日后做一干政我得报仇雪恨。别忙别忙，您老头一听，等等等等，你起来，我问你，你打算嫁金相公啊？我反正也没地儿去，我看得出您是好人，您不说给我做主吗？我跟金相公更娘啊落在王十八之手，必死无疑，他也好不了。我能够不死，我决定跟着金相公。哎，林老头一听乐了，这事儿不错呀，这事儿干得过。哎，金相公，他说这办，您等会儿，您跟着起什么哄啊？这么大岁数，不是起哄。按说你们俩命都是我救的，我对你们俩有活命之恩，我说什么是什么。但现在呢，咱们商量着来，你呢身边也不能没个人，他呢无家可归，这不救活救活，这也算好事儿。何况我一听他说的不是假话呀，日后你要报仇雪恨可还得指着他呢，那也不成啊。我都什么模样了，我还娶媳妇儿？可话又说回来了，我父母要没死，这还有商量。居丧之期，我爸我妈那死了，我娶媳妇儿。现在别说更娘没死，就是落于匪人之手，更娘即便是死了，或者真找不着了，那我也不能够再娶。我要想填房续娶，也得等我爸我妈这孝期完了。多长时间呢？三年。父死二年半，母死三年，父母双亡也是三年。我再要娶媳妇儿，得出这三年孝期。居丧期间不能娶，更何况更娘那么好看，那么贤惠，我现在丧父母丧妻，我的心情多懊恼，我哪有闲心娶媳妇儿？他又是贼人之妻，我谈不到这个，我不能娶他。哦，人家不乐意娶啊。这妇人一听，嗯，金相公，那么您这位娘子尤更娘，我们俩在船上聊了这么两天，也算个闺中的朋友吧。我问问您，他现在死了没有？他没死。倘若他没有被人霸占，还在您的身边，那么您能不能因为现在居丧就把他轰走呢？说父母就死了，现在媳妇儿不要了，你先回家，我先守这三年孝期，三年孝期之后再跟您媳妇儿团圆，能够吗？那不能啊。您日后还打算报仇啊？我得报仇雪恨呢。那么你即便是更娘在，你能说因为报仇二字就不要他了，把他给扔了，您自己去报仇去，到时候您死了他可怎么办呢？啊，是啊，他更娘另当别论。哎，对，我告诉您说，您这理由站不住，不能因为说您居丧报仇就不要媳妇儿，您就拿我当尤更娘，您把我收留下，我没地儿去，哇哇坐这儿哭。您老头一看，你也别哭，你也别哭。

0: 别哭，我再劝劝他。
1: 你呀，就把他收留下，我这有的是房子，你们就当两口子这么过着。日后报完仇雪完恨呢，或者找着尤更良呢，咱们再说。你看他这意思啊，哭得挺惨，可是真心。这金大用一看这尹老头啊，忒好了，好老头，这人呢心善，他不往坏处想人。当初我也这样，我也认为王十八带着媳妇上船还能起坏心，哪知他就是恶人，他连媳妇都给害死了，他就这人。您说了悔的，按说我不应该驳您，可是这话呢不能那么说。这么办，咱先进着白事办，这白事都办完，咱有什么话再说行不行？啊，行，他这有个活话，你也别哭了，咱们先办白事。尹老头有俩钱，花钱解心疼，一办这白事。再看人这王十八的媳妇儿，那时候王十八的媳妇儿有名有姓没有？有，还不到说的时候。现在就得说王十八的媳妇儿，因为他原文就那么写的。拿金大用的父母就当自己的公婆一样，披麻戴孝。原文上写是催蝶二字，催呢就是绞丝旁那边一个摔，这摔本身就念催，您这鬓毛催呀、啊，就这字加一绞丝儿。蝶呢就是绞丝一个至，来到的意思，这至，这俩字怎么讲呢？就是孝带子，麻布的这孝带子，包头的孝条，就这两样东西。脑袋像这个称为蝶，腰里头系着这个拴孝衣的这个，这孝带子，这叫催。催蝶就是穿重孝，披麻戴孝，而且催蝶哭泣，真哭，不是一般的儿媳妇哭婆婆那么哭啊。常听说，我给您说过这个，妈哭儿子惊天动地啊，真心实意。儿媳妇哭婆婆虚情假意，姑爷哭丈人野驴放屁，朋友哭朋友，孟良哭焦蛋，纯粹瞎扯淡啊。这儿媳妇一般哭婆婆声大，没有什么真眼泪。我说那是过去的那个家庭啊，现代不然，新时代了，是不是有感情都那是真哭啊。我也没赶上，知道吧，人家哭的时候我也没看见，咱就不瞎说了。这真哭，当亲妈死了似的。哎呦，大家伙以为这就是两口子呢，一哭这老头老太太，金大用啊本来想忍着，这一哭把金大用这悲都勾上来了，又想起自己媳妇来，这通哭啊，哭了一半又一半，哭了一半又一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喘。大伙一看别哭了，入殓下葬，满都是尹老头从中主持，真给找了一好地方，两口棺木下了葬，立上碑，金大用在坟前啊摔盆，这个王十八的媳妇儿抱罐，两个人真跟儿女一样那么去办的。回到尹家，到尹家守头七，头七二七三七，守这头七不能托重孝，得在这灵堂，家里设好灵堂，有牌位，盯着这个长明灯。王十八这媳妇陪着，他也不跟金大用说话，就是暗自伤神掉眼泪。王十八呢晚上把灵棚里的人都送走了，这也没有什么吊唁的客人，他本身在此是客，都送走了一人，瞅着这王十八的媳妇儿，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我这憋着报仇去，一想起报仇了直咬牙，恨这王十八，他也不跟谁那儿，就引着人啊要了一把刀，他没用过刀，他坐这灵堂把这刀拿出来，他穿着孝拿这刀，他比划，他咬牙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

0: 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脏的，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

0: 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93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
3: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2: 冯发贵、薛学深、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
3: 明泰微电子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2: 内江平稳应对本轮首场暴雨天气。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30号到31号，93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93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
3: 本台消息，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
2: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

0: 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各司其职，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在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冯发贵指出，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真正把对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1: 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雪深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雪深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雪深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0: 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
1: 本台消息，位于内江高新区的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眼下正以生产建设双线并进的姿态，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走进一期无尘生产车间，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测试等工序在自动化设备操控下有序完成。作为内江首家集成电路封测企业，明泰微电子一期项目自2022年投产以来，产值年均增长超30%，日产芯片稳定在2700万颗。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量同比提升40%，营收同比增长25%，目前已完成年度7亿元目标中的近4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生产火热的同时，百米之外的二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两栋新厂房已主体封顶，正转入墙体砌筑和机电安装阶段。二期计划投资5亿元，打造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数字化车间，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按照规划，三期项目将于2027年底开工。2、3期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超20亿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助力内江打造成渝芯片封测产业高地。
0: 日前，2026年四川省美丽乡村重点县优秀案例正式公布，隆昌经过3轮遴选成功上榜。地处川东南丘陵的隆昌，曾面临缺水、面源污染、产业规模小等难题。2025年以来，当地探索特色农产品加美丽乡村发展路径，推动乡村面貌实现全方位蝶变。在生态治理方面，隆昌统筹山水田林系统管护，狠抓治水、补水、养水，九曲河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龙氏河获评省级幸福河湖，群众生态满意度连续4年居内江首位。人居环境方面，卫生厕所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置实现全域覆盖，超60%村落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产业复明是最大亮点，隆昌以稻鱼种养为主导，小龙虾产量稳居全省前列，稻鱼共生模式大幅提升农田。

0: 综合收益，同时串联石牌坊、古玉壶等文旅资源，推动农旅融合，借力电商拓宽产销渠道。2025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成功建成全省特色稻鱼产业示范区，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为川南丘陵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隆昌样本。
1: 近日持续高温席卷甜城，室外骄阳似火，环境舒适、品类齐全的商场超市成为市民纳凉购物首选地。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看到门店客流持续走高，消暑饮品、时令水果、冰品和夏令家居商品热销，夏日清凉经济火热升温。在市中区五月广场，中央空调送来阵阵凉意，餐饮区座无虚席，奶茶冰饮店铺前排起小队。商场内的东豪超市为应对激增客流，特意将营业时间提前至早上7:30。生鲜区内西瓜、葡萄等各类应季水果码放整齐，工作人员不间断补货。冰柜专区里雪糕、酸奶瓶装水占据醒目位置，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批量采购。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五月以来清凉类商品销量持续攀升，七月达到顶峰，线上外卖订单也同步增长约20%。东兴区乐百汇超市同样热闹，平价西瓜、冰镇饮品备货充足，绿豆、百合、冬瓜等消暑食材销量也持续走高，不少中老年市民专程采购杂粮回家熬制解暑汤品。除食品生鲜外，凉席、空调被、小风扇、防晒用品等夏令家居商品同样走俏。各大商超表示，将持续做好货源组织，稳定物价，严把食品安全关，优化卖场通风制冷环境，满足市民盛夏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活甜城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0: 本台消息，7月31号20时到8月1号6时，内江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资中县、威远县市中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雨势强劲。面对短时集中强降雨，我市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蓝色预警和地灾黄色预警，全面启动强降雨1060预警校应闭环机制，市县镇村四级校应体系快速预转，市级42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备勤，严阵以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迅速开展隐患巡查、点位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累计发布预警及工作提示短信505条，提前转移重点风险区域群众473人。
1: 截至记者发稿时，内江未出现人员伤亡、城市内涝、道路桥梁阻断、校园险情，网络平台暂未发现灾情求助、灾害舆情等相关信息，各类风险形势总体可控。由于本轮持续降雨将增加中小河流洪水、城镇积涝、地质灾害风险，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应远离河道沿岸及低洼地带，避免涉水活动，注意防范积水和次生灾害，确保人身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
5: 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刘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对。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上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笑嘞，
1: 天真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你看啊，这个时间来到8月3号了，真的要感叹一下，这上半年怎么这么快？
1: 就是感觉7月份我都没和金鱼搭2次呢，7月份就过了，是不是？尤其是最后一周，我们两个只碰面了一天，真的是天哪！就跟太阳和月亮一样。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是工作安排的问题，是吧？
1: 总之就是中心的问题。准确说是谁的问题呢？这个
0: 是因为我们太优秀的问题。
1: 没有办法，等会儿让我们填表呢，是吧？我刚看了一下那个表，上面写的我擅长做什么，
0: 全部都擅长。
1: 圈一下，你知道吧？你让我干啥我都行，你知道吗？不行可以现学。
0: 然后可以加一个扫厕所。
1: 嗯，对，是。
0: 现在我们扫厕所少了一人。
1: 扫厕所你以为没扫过呀？你知道吗？
0: 扫过只是扫过，但是希望你把这个扫过变成专长。
1: 变成一种职业，是不是？你看我不爽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吗？
0: 是，我就希望你自己把它说出来。
1: 哎呀，是不是
0: 就跟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往往哈，我们会带着一种偏见去认知这个世界。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哈，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的话，一提到四川，他们脑海当中想的什么？
1: 那什么？
0: 四川人很要霸道。
1: 四
0: 川人比较好客。
1: 对，然后
0: 四川人比较吃的辣。
1: 对，能吃辣。因为为啥呢？我家现在就有一波外地的朋友。
0: 但是这不是最大的误解，最大的误解是四川人只会吃辣。
1: 啊，对。对，就是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四川人除了辣无辣不欢。
0: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
1: 还有四川人爱打麻将。
0: 哦，谁？
1: 对吧？
0: 爱刷
1: 爱打麻将，
0: 爱刷
1: 就是他不是爱耍，爱打麻将和爱耍
0: 享受生活嘛。
1: 对，
0: 爱动脑壳嘛。
1: 前两天我带我舅舅和舅妈还有我外甥，就是他们姐夫他们四个人去了一趟眉山。因为眉山这个城市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的安逸。
0: 有山有水，有美女有帅哥，最主要是他们有好吃的。
1: 对，眉山这城市是吧，离成都近，然后呢它又特别的，
0: 它离山又很近，
1: 对，又特别的安逸，然后呢又是苏东坡的故乡，对不对？苏东坡的家乡，苏轼的家乡。然后呢去逛三苏祠的时候，这个三苏祠门口啊，它就有很多这种像公园一样的地方。完了以后呢，树下坐着很多娘娘些啊，然后爷爷奶奶
0: 期盼自己等待一位苏东坡，
1: 对，打牌你知道吧。哎呀，就给我舅妈看乐坏了，就看上苏东坡那苏轼那房子了，说这房子真好。
0: 你舅妈她会打麻将吗？
1: 她不会。
0: 对麻将有向往
1: 没有。

0: 我跟你说，我舅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家庭妇女，
1: 哦，
0: 就做了一辈子的家务，
1: 哦，
0: 啊，然后到我家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先把我家里里外外先打扫了一遍，在先地上擦了一遍地。在我家住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擦地，你知道吧？
1: 天哪，太希望这个舅妈天天来了。
0: 嗯，就是天天擦地，然后呢，她，就干，她干了一辈子的活，然后她就，她那天就问了我一个灵魂深处的问题，她说你们，你们四川，她说你们四川人。不做家务的吗？
1: 天哪，把羊仔已经划到四川这边了。
0: 对，因为我已经在四川，
1: 今年别回去了，
0: 我已经在四川待了14年了。
1: 然后来，
0: 然后我说四川人做家务呀，他说那做家务他们有时间出来打牌。我说四川人的生活你不要去，你不要想的，就是想他们的这个生活，你是想不透的
1: 啊，
0: 你是想不透的。为什么呢？因为四川人的生活，他比如说做家务，他总在不经意之间，他不会腾一天专门出来做这个家务。
1: 哦，
0: 哎，他干啥就是把这个，就比如说吃饭，
1: 顺手就做了。
0: 吃饭的时候顺手就把这个碗就给洗了
1: 啊，
0: 他不会专门啊腾一天出来我把这个弄了，或者说他擦地，他不会每天去擦这个地。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你比如说，只要今天没大家要外出的活动的，比如说要打牌要打牌，噶，哎，今天要带娃儿带娃儿，要去逛公园的逛公园，要上班的上班那种。但凡今天大家都在家的话，怎么办呢？这个碗呀，放一天他都放得。
0: 哎，对。
1: 哎，这个地呢，扫把倒了呢，也一天都没有人去抽他一下。
0: 对，我。
1: 但凡比如说哈，今天下午家务所哈，我婆婆妈她要出门了，她去打麻将了。你就会发现上午一上午他就在那儿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就把家里的卫生搞整了，然后吃饭你还没吃完呢，他的碗已经洗完了，就只剩下桌子上还在吃饭的那几个人的碗。
0: 对，我觉得四川人他的生活就是特别的随性和随意，就是他想到了这个他就去干，或者比如说那个擦地嘛，对不对？那擦地他不会说每天这个地不脏他都去擦。我认识的很多的就是本地的朋友，我就，因为我家那个地砖特别难擦，我每次发朋友圈，然后底下朋友就说你每天擦他干什么？我说不是每天擦吗？他说我们地都是脏了再擦。我说我想一想好像也对啊。
1: 高阳说我们家不用等它脏，因为随时都在脏。
0: 对，我
1: 因为它那个尊儿它不是那么好显干净。
0: 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就说那个这个当然很多的四川朋友
1: 就说。所以说我跟你讲啊，人和事情你都不能逮到异地那种偏见，
0: 哎，
1: 也不能逮到异地管制的那种啊，在影响四川影响。
0: 对。
1: 你比如说哈，在吃的这件事情上，
0: 嗯，
1: 我们那四川人内江人哈，不就是你四川任何一个区域的人，他都是不光吃辣，他还要吃一样东西，一个米字一个锅巴的巴。
0: 哎呀，
1: 你们跟我说清楚，这个字到底念啥子？
0: 读应该是读巴嘛？
1: 对嘛？
0: 对，
1: 很多外地朋友就
0: 趴。
1: 你知道现在 AI 合成的视频太多了，我上节目之前还专门去搜了一下。
0: 嗯，
1: 嘿，我说四川人喜欢吃粑粑这件事情噶，然后我就看到一条视频，就用的 AI 配音，用的那个 AI 配音的原声呢，又是用的那个什么呢？
0: 孙悟空的那个？
1: 不，就是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你知道？
0: 哦，李老师，李丽宏老师，
1: 对，李丽宏老师的那个原声，然后他就配出来说：“
0: 粑粑，
1: 四川人爱吃粑粑。”我说什么什么叫爱吃粑粑？
0: 这个，
1: 然后下面的评论就疯了，就说：“哎，不会拼音就不要乱配哈。”后面我看了一下是 AI，
0: 对，
1: 那李丽宏老师可不背这个锅。
0: 这是很多人这个读音啊，还是要读准了。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内江，是不是内江资中，它到冬天要出来一个干儿，叫什么叫粑粑干儿？
1: 哦，
0: 很多人说是啪啪干儿，是吧？
1: 啪啪干儿，哎，但是说真的，四川人自己都在喊啪啪干儿。
0: 啪啪干儿，它其实叫粑粑干儿。
1: 你听嘛，嘎，那种啥子拉三轮车的啊，啪啪干儿，啪啪干儿，10块钱三斤。
0: 哎，不过我觉得这东西无所谓，大家能听懂就行了。关键是不要读粑粑就行了，
1: 哦，
0: 这玩意儿有点魔性啊。
1: 哎，但是你要说粑粑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四川人真的是有灵根的。就是，啥子粑粑他都整得出来，然后吃啥子东西的时候都要点一份粑粑。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吃火锅，哎，给我来一份那个啥子红糖糍粑。
0: 哎呦，这是我的最爱，
1: 对不对？
0: 我的最爱，吃火锅缺了红糖糍粑，那简直没有灵魂。
1: 然后你比如说前几年不是流行吃那个，一到了这个天气冷起来了，大家要去吃啥子？
0: 红糖粑。
1: 不，要去吃那个柴火鸡
0: 啊。
1: 柴火鸡，
0: 那个锅边馍，
1: 我
0: 们管那个。我
1: 觉得这个啥子？这个火还可以，嘎。哎，这个时候整点粑粑才爱用。
0: 哎，对，就是
1: 要整点玉米粑。
0: 对，玉米粑粑在那个我们北方这个东西叫锅边馍。
1: 锅边馍。
0: 对，然后一定要拿那个，要拿那个鸡的那个汤，对，拿那个鸡的汤去淋在上面啊。
1: 哦，
0: 哎呀，你别提有多好吃了。比如说，你看这个小蝌蚪就来了，小蝌蚪特别好吃，你知道吗？
1: 今天找妈妈吗？
0: 今天不找妈妈。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鹏鹏玩说：“高老师好，你好，你好。”一看又是我们两个的学生。
1: 是啊。欢迎大家。
0: 魔兔说：“好久不见，瘦了呀！你哪个眼睛看到我瘦了？我最近肥的要死，你知道
1: 为什么？ 今天是这个专门穿一身黑，要显示我们
0: 今天吸光。哎，我们今天光特别足，大家过来几天过来看看，然后看到二十。
1: 是啊，就是 CNG 那种。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导播间真的很离奇哈、就是他一不亮啊，他一板灯都不得亮。
0: 哎，对。
1: 他一亮啊，他叫全部都亮。
0: 全部都亮，然后导播间全黑了。
1: 要不然就摄眼睛，要不然就是全黑。
0: 对，然后二帅来了，二帅为我亲情的闷闷了三下，是不是？
1: 啊，是。哎，你他不是应该要去找另外一个闷吗？
0: 他不会的，你知道吗？
1: 他不敢了，
0: 被他老婆制裁了，你知道吗？不敢了。
1: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八月起这些新规将正式实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阴极其化合物等三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牵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云轩下午的5:5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车好撒雷，
1: 见证好时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回到节目当中，又来说一说这个。
1: 是不是想掰死我？
0: 巴的事情，我不想再掰死你了，因为你如果说真的是出现在那种啥子剧情的话，早都死到800道了。真的很烦啊，这个人一天跟你讲800道。
1: 真的。
0: 来，我要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吃粑粑这个事情哈。四川的
1: 男
0: 球
1: 没有刚才那个谁，刚才
0: 谁哪个谁
1: 近代开享受孤独，他说刚刚开车的时候听到金鱼讲那个字了，就是粑粑的那个粑字。然后他以前专门查了一下，粑粑的粑粑那个字和吃面粉粑粑的那个粑粑
0: 是
1: 同
0: 一
1: 个
0: 字。
1: 哎，是同一个字，但是真的有可能是我们这边方言的问题，就是它其实它的正确读音，这个我们没有查哈，不负责哈，就它正确的读音可能真的就是只有一个粑，但是是方言的问题，我们查一下给大家来说一说。
0: 你确定吗？粑粑就是这个粑粑呀。
1: 查一下、这个、
0: 来考考大家，来、
1: 这个、
0: 所有人。
1: 当静瑜同志把这个打上去了之后，
0: 帘子打出来的时候，但是我要跟大家更正一下，一个米字一个锅巴的巴，它真的只有一个读音，
1: 那
0: 就
1: 是
0: 巴、
1: 就是、哦，那就是就屎粑屎屎粑粑，
0: 粑粑的粑是另外一个字吧？
1: 它是一个字啊，
0: 你确定？
1: 它是一个字啊，你看。是不是嘛？
0: 不是啊，完全就不是啊！
1: 啊，
0: 一个尸体的尸，一个那个米字的米啊、
1: 哦！对对对，那就是很多的这个。
0: 这小学语文谁教的呀？
1: 那就是
0: 回炉重造吧你。
1: 很多人自己认错了，他是这样写的，知道吧？
0: 你看多不坚定的一个男人啊，在我旁边
1: 是吧？因为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确定，我们一起学习嘛。对不对？一起学习嘛！现在没有扣钱的那个是大家好，我是高原，你知道吗？大家好，
0: 高原说我早就躺家里了。
1: 大家好，我是然哥，你知道？
0: 然哥说我犯不出这种低级错误。
1: 大家好，我是非凡。
0: 哦，潘达写的不一定听得到。
1: 他在外边，你知道吗？兼导播，你知道吗？
0: 进来，进来，我给你把门打开，赶紧把他给拖出去。
1: 来吧，哈！然后就说四川人爱吃到这个粑粑。啊，这个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0: 我真的很害怕你在就是不经意之间把这个字儿念出来。
1: 不得，不是粑粑、知道吧？四川爱吃，
0: 就是高阳爱吃，
1: 我特别喜欢吃，
0: 但是他不爱吃四川人爱吃的粑粑。
1: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我记得原来咱们还那个，就你们那个节目还卖过一段时间，
0: 就是我们那个红糖糍粑，
1: 对，鱼羹德院的那个不是红糖糍粑、
0: 不是，
1: 不是红糖糍粑，
0: 你说的是玉米粑粑，
1: 对，玉米粑粑
0: 啊，鱼羹德院，哇，天哪，好古早的一个名字，
1: 对吧？
0: 但是现在人家依然是
1: 非常红火。
0: 红火
1: 非常红火哈，每次去
0: 资
1: 中的时候就路过那个鱼羹德院，就可以看到那个大招牌哈、越来越新了是吧？随时都在换，知道吗？啊，然后他卖的那个玉米粑粑，而且这玩意儿我就觉得特别顶饿，它是甜的，然后早上热两根，就是能顶一上午。
0: 是啊，
1: 哎、
0: 最主要是很多健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玉米粑粑吃起来不容易长胖，可以多吃。但我跟你讲，那个烩面要长胖的，
1: 对，真的很长胖。我跟你说，我当时230就是全靠这玉米粑一手撑起来的。
0: 真的，我觉得哈，就是。是要打消大家那种固有的这种观念，觉得四川人只能吃辣、喜欢吃辣、就爱吃辣。其实我们的选择性还是很多的。
1: 哎，
0: 啊，你比如说哈，我们早上起来，我记得以前读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又不想做饭，妈妈又不想起床的那种，怎么办呢？就拿2块钱给你噻，然后你走到学校门口去，然后学校门口就有各种的摊摊儿，那啥子卖啥子尖椒的、小笼包子的，
1: 什么那个烧麦的，
0: 哦对。还有那个叶儿粑的，你看粑粑太多了、还有啥子？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最爱吃的粑粑是哪种？
1: 猪耳粑和叶儿粑它的区别？
0: 在我印象当中，它就是同一样东西。
1: 就是它

0: 叫法不一样
1: 啊，
0: 就是叫法，猪二八要更胖一点，一二八就更小一点嘛。
1: 但是也还好吧，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样，只是说，比如说我们内江村里头的人就喊的啥子一二八，好，然后啊，你要去到啥子隆昌，然后或者是你要去到宜宾，
0: 就是猪二八，
1: 然后就喊的猪二八喽，对不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东西，带馅儿的那玩意儿。
1: 哎，对，但是我跟你讲，宜宾话喊出来就又是一种感觉了啊！大家回顾一下，你身边有没有宜宾的朋友？他们怎么叫的这个猪二八和一二八？
0: 宜宾人说话。我一般都听不懂
1: 鸭儿吧
0: 鸭儿吧
1: 学不像啊
0: 我每次觉得、
1: 哎、什么意思啊
0: 不是我觉得宜宾人和这个重庆人在一起说话两个人会打起来你知道吗
1: 是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是讲的啥
0: 就不是就是你说从
1: 总感觉有点头疼
0: 宜宾人说那个鸭儿吧呀真的哦他从那重庆你说啥子啊你再跟我说一个
1: 你看一下就学不会吧只能学这个成都口音
0: 就是他们因为重庆人是那个鸭儿吧就是他要骂人的意思哈啊，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四川，
1: 但是人家纯是这个音啊，他根本就不想骂你。
0: 但是人家宜宾人就说的是夜儿吧，他说夜是鸭啊。
1: 哎，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个校区在大邑县吗？大邑县的人说话也很搞笑，
0: 大邑
1: 扯得很。
0: 大邑，
1: 大邑县，
0: 你好好说哈，大邑，我们有大邑的听友，我们大邑有大邑的听友啊。
1: 是哪个？
0: 嗯，多得很。我跟你说，等会儿都是大邑的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讲，话又说回来哈，在我们四川，真的粑粑的选择都很有。多呀，
0: 没错，
1: 哎，是不是？你比如说清晨的四川街头，你随便找一个那个什么早餐摊儿，就是你一定要找那种有大的那种整体的那种，你才能感觉到它的丰富性到底有多么的精彩和曼妙。
0: 哎，是的，是的。
1: 因为里面，比如说，你就拿一个粑粑来讲啊，就是我们讲的拿那个包谷爷爷过去那个粑粑，
0: 玉米粑粑，
1: 有玉米粑粑，有啥子？有那种蔡爷爷蒸的那种加回面汁那种
0: 蔡爷
1: 粑粑。
0: 这个怎么吃啊？
1: 就是他直接把比如说菠菜的那个汁儿，然后把它裹到我们的那个面粉里面，做出来就是
0: 绿
1: 色
0: 的，绿
1: 的、
0: 红的、黄的都有这种的。
1: 绿的、红的、黄的、白的。
0: 气球啊！
1: 气球。
0: 然后奶油小芳说挺怀念初中食堂蒸的小馒头，两毛钱一个，特别好吃。而且我觉得那个初中的，就是我们学校也有，我们学校。
1: 你都还要给你加点那个啥子？我讲的夹沙。
0: 他是用那种，他是就是初中的和小学的蒸的不一样，小学的还给你就阿姨还给你剪个小耳朵，弄个兔子呀啥的。
1: 哎呦，
0: 对，弄个兔子，点个眼睛，然后点的那个就是有碰上，因为我们那个阿姨是分班上的嘛，
1: 是
0: 就是一三五上班的阿姨剪的特别好看，二四上班的阿姨剪的巨丑的，
1: 就是这个人没有审美
0: 啊。然后一到二四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兔子不像兔子，猪不像猪啊，就反正四不像，你知道吧？反正
1: 最后卖的怎么样？
0: 一个
1: 味道在不在线？
0: 我们倒还挺喜欢，就是高年级的同学喜欢二四的那个阿姨做的，因为她做的要胖一些，
1: 是
0: 那个兔子要小一些嘛，要胖一些。
1: 然后我跟你讲，小年级的娃儿就喜欢乖的，干高年级娃儿就讲究实在一点。
0: 对，然后。
1: 哪个东西多，哪个更咋吧？哎，我就选哪个。
0: 然后每次一到这个过元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阿姨还喜欢就是创意啊，就把那个就是那个小馒头哈、啊，就是他不是蒸的那小馒头嘛，
1: 哎，搞些花样，
0: 就搞些花样，你就剪个耳朵其实就行了，点个他还要点俩眼睛，然后点俩眼，
1: 哦、好可爱，
0: 点俩眼睛，然后还要剪个小嘴巴出来，我觉得也能接受。他牙小嘴巴上面还要拿那个红色的那个，
1: 总感觉是阿姨在勾引你。
0: 对，不是，阿姨倒勾引不了，就是他总感觉就是那个阿姨还要拿那个颜料啊，就那可食用的那个颜料。啊，涂个小眼睛啊，再弄个小鼻子呀、啊，然后你说你弄这就完了？你见过哪个兔子上面画一排牙出来的？
1: 那是日
0: 青面獠牙兔，你感觉那就像过来抓人的，你知道吗？
1: 你说看你敢不敢咬我？
0: 哎，就是如果要把它放到四川的这个粑粑里面，简直那就是噩梦，我跟你讲。
1: 啊，那是，但是依然应该会有市场、啊、哈，
0: 是
1: 的味道哈。还有一个就是四川人很喜欢吃一些油炸的粑粑。
0: 哎呦，
1: 为什么油炸粑就是典型的
0: 粑粑？板板桥的油炸粑
1: 啊，对，到现在为止哈、啊我跟你讲，人家向往。全世界
0: 中央路那个，我随时过去都在听的。板板桥的油炸粑，三块钱一个，几块钱一个？
1: 他以前卖的是一块钱，后面卖的一块五一个。
0: 现在就一块五哈，一块五，
1: 对对对，
0: 三块钱两个，三块钱两个。
1: 还有啥子？我们讲的，那个
0: 豌豆粑，
1: 豌豆粑，还有啥子？那个油糍，大家知道吗？就是外面裹闷了那个白砂糖。然后你吃起来、
0: 哦、
1: 它里边又是那种糯米糍
0: 那玩意儿不、
1: 黏黏的
0: 不闷得慌啊那个
1: 闷不闷得慌不知道但是销量还可以
0: 然后
1: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嘛
0: 然后二甩说晨曦油炸粑也特别好吃
1: 哦没吃过
0: 在哪儿啊、
1: 谁给我们打包一点来
0: 或者说
1: 让我们尝一下呀
0: 对啊二甩你看你都说了一个我们大家都没吃过的东西
1: 是
0: 不是
1: 说明他世面见得广
0: 对二甩世面见得广爬的通信塔上站得高看得远吃得多是不是长得肥长得胖
1: 嘴巴真的万分的凿不住
0: 是吧二甩
1: 好了进一段广告让你缓一缓哈然后一段广告回来之后你说你到底买不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期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南环路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桥街中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新坝大桥往万达方向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接着关注将正式实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应及其化合物等三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奋进新根。

0: 程，太平伴一心，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A 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
1: 天秤好吃段，
0: 各位向往，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到哈，关于四川人真的不光只会吃辣件事情，还喜欢一件事情，吃粑粑。
1: 你看小芳说，这个时候摆起油炸粑，感觉肚子都饿了呢。
0: 那是啊，油炸粑它真的可不挑时机，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一杯这个在。豆浆，或者是一杯纯牛奶，
1: 但你看
0: 一个油炸粑就合适了，
1: 是不是？我觉得四川有的时候挺矛盾的。你说油炸粑，你说吃起来简不简单？我觉得很简单。
0: 对呀、
1: 啊，你看它当早餐的时候简单，它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0: 那可是，
1: 对吧？
0: 关键是人家还卖的便宜、
1: 就是、啊！对，你再做起来，你看那个油炸粑做起来，你要去调这个粉儿，
0: 对
1: 不对？
0: 你知道那个
1: 然后你要控温
0: 板桥的油炸粑吗、
1: 啊？
0: 那个历史可长可长了，说的是在清道光年间，
1: 哎、
0: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祖传了，传到现在啊，舅舅叔叔给这个老板也很实在、
1: 哎，
0: 就跟你讲说，他们这里边的调料配比，绿豆要多少，花椒要多少，然后要一直保持它的这个味道在线嘛。
1: 就是老板主打的一个自信，我教给你，你也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清道光年间传下来的。
0: 但是确实，人家现在收徒弟了啊，不得不说，这个东西就是还要非遗嘛，好的东西要发扬光大。
1: 对，小芳说了，油炸粑、油条呀，配上豆浆，真的非常不错，
0: 是绝配，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
0: 但是我觉得。豆浆跟那个啥子油条哈、它可以在这比如说干吃或者是混吃都可以。
1: 对。
0: 但是这个油炸粑我个人还是因为个人喜好嘛，还是喜欢单独吃，吃完了再把一口气给它喝完。
1: 油炸粑配稀饭。
0: 还是要不得。你总觉得他们两个很违和、但是你觉得油炸粑油炸系列的粑粑哈配上豆浆它都不违和。
1: 但是油炸粑能配什么菜吃呢？就是它干吃吗？
0: 大头菜吗？
1: 大头菜啊。
0: 但是其实不像，因为啥子？你比如说哈，油炸粑算是四川的粑粑里头味型比较丰富的那种了。你比如说像比较简单的，
1: 你可以把它做成更多的口味。
0: 没必要吧、我觉得油炸粑在我印象当中，如果它是甜的我就不想吃了，
1: 甜的
0: 它就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1: 不是我们那边的只吃甜的，就是比如说糖油果子就是甜的嘛，
0: 对，但是它里边是不加东西的嘛。但是如果说你所
1: 糖油果子，其实正宗的糖油果子里面是要加东西，加豆沙。
0: 你比如说哈，我晓得嘛、就是你比如说我那个油炸粑一条，它现在加的啥子、我们加了那个绿豆儿，是不是？
1: 对，
0: 还加了花椒，
1: 对，
0: 还加了其他的啥子，
1: 你不觉得绿豆和花椒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是很违和吗？
0: 这种东西但是你吃起来就不违和啊，它本来就是一个、靠四，就是偏四川人的口味。你吃起来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在进广告的时候哈，杨仔说，他说，哎呀，我就不喜欢吃这种荤的粑粑。我说什么叫荤的粑粑？他说他这个里面是加了肉的。我说你错了，他没加肉，正宗的里面是不加肉的。
1: 因为我一吃到那个荤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馅儿带肉的东西，我想到了肉汤圆。
0: 不得不说，板板桥的油炸粑，它总会给很多外地的朋友一种就是错的遐想。
1: 哎，没错，
0: 就是总觉得啊，它就应该。是混菜，
1: 没错，
0: 搭配了一种粑粑，
1: 还真不是哈。然后二甩又说到了，二甩刚才说到，请大家吃那个206省道路边摊啊，晨曦油炸粑，生意好得很。他居然说
0: 从来没吃过，
1: 他竟然说金鱼居然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就
0: 我们
1: 这样，我们一起谴责金鱼，
0: 谴责我干啥？
1: 就是二甩，我们要以二甩为榜样，你知道？二甩，你这样，我这把就支持你，我这把就支你买他50个给金鱼摆在脸上，
0: 要点你的老脸，
1: 知道？你买他50个，你就是金鱼，你竟然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内江土著，你竟然不知道？你在河边长大的，
0: 人家
1: 竟然不知道206省道旁边路摊摊有一个晨曦油炸粑，你好丢人哦！
0: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都

0: 碗呢。
1: 我买它50个
0: 了。为了吃个油炸吧、啊、天哪，不择手段。
1: 关键
0: 我高阳真的是。
1: 关键是这样的，我不是买不起你知道吧。
0: 我就想吃一个抹货。
1: 对，不是我关键不知道206省道在哪儿。那个城西油炸吧你知道吗？
0: 我就是不晓得的。
1: 对，你就不知道嘛，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啊，作为一个内江土著，不一定就是咔咔咕咕都晓得、嗯、但是大的哈叔肯定是晓得。
1: 但是二甩知道呀。
0: 但是你说他现在又发现了新的、嗯、是我不未曾涉猎的、嗯、那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西让大家都
1: 分享一下嘛，对不对？
0: 对，让大家都涉猎一下、哎、
1: 广而告之。你觉得好的东西你可以广而告之嘛，对不对？
0: 但是我想神秘一点哈、嗯、这个东西不是让国非要吃，是因为高阳很想让你作为一个
1: 你让他见识见识。
0: 对，你要让我见识，
1: 你让他见识见识，对不对、嗯、这把你有理，你怕啥李二帅？你知道你怕啥？你有理、嗯，
0: 你说
1: 对对
0: 这个没在话筒面前没有话语权多难受啊！
1: 你占理，
0: 脚趾门都抠紧了。
1: 二婶这会儿算了吧，脱粉你知道粉丝。
0: 今天晚上我跟你讲，油炸吧就不吃了，先去吃份那个什么红糖糍粑哈。
1: 我觉得李二婶现在吃的最多应该就是健胃消食片吧？刚才就是有这段话就是消化消化，你知道吗？
0: 他为什么要吃健胃消食片？因为他刚吞了一根剑。哎呀，
1: 好难受啊！李二婶，我比吃了苍蝇都难受。
0: 是，那说到那个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粑粑这件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哈、啊，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哎，你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吃红糖糍粑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爱、哎、但是、啊、他就有那么一些人嘎是他的死忠粉。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就吃了一份那个自助餐，嗯，心里想哎呀久不久就吃一下嘎，昨天一面子吃饭值了一天班，好辛苦嘛，对不对、哦、8点多才回去，我说、嗯、啊还好人家还没下班呢，
1: 那你就给他买
0: 红糖糍粑啊。然后我们就说吃什么呢，嗯，就三顿当做一顿吃嘛，今天肯定要吃个班嘎，两个都一样子吃饭。好，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走进了一家那个什么
1: 串串店。
0: 不，就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在那个、嗯、自助店、啊。走进去之后，我发现哇，人好少哦，我可以尽情的吃，好开心哦，畅快哈。嗯。心里在那想。嗯。然后你知道第一件事情，先要进去晃一圈，灯晃一圈哈。
1: 对。
0: 就是你要看啥东西是你想要的。
1: 对，有什么
0: 菜。你要规划一下，就在你规划之际，就在我规划之际，我看到了一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大学生。嗯。她走起去就拿了一盘寿司，还拿了一份披萨，我说哇、哦、天哪，他的胃应该很厉害吧、结果
1: 吃饱了。
0: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去拿了一份糍粑。
1: 这玩意儿顶饿呀。
0: 你不知道在我们直播间12块就可以买三袋吗？
1: 对，这玩意儿好顶饿的你知道吗？而且这很便宜你知道吗？
0: 对呀、哎、其实我想到哈，比如说一般啥子情况下我会点糍粑，比如说今天哎好很久没见的那种朋友回来了嘎，就说金鱼、嗯、我回内江了，腌一下。至于说你今天晚上不请我吃饭呢，亲嘛要得。好，今天我们就走进了火锅店。走进火锅店之后呢，你会想说哎呀看了一下毛肚，48一份，
1: 点他2份糍粑嘛、哎、是吧？
0: 啊，算了，先点2份糍粑嘛。
1: 是吧？先大家顶
0: 顶。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姐姐，你们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我说：“没事，慢慢来，慢慢来。”啊，然后说：“你这样子。”你在这点锅底之前先给我来2份糍粑、啊、
1: 点完了以后就是
0: 大家先，我说哎，因为今天时间有点赶了，
1: 你下次这样、
0: 哎、大家先点一下，
1: 你下次这样，你下次在板板桥再带点油炸粑过去，你知道、
0: 哎、那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要出脱好大一节油费。
1: 对，这样就是那个板板桥不是现在在那个，
0: 除非今天高阳说我帮你出这个打车费。
1: 你这样，二甩他说了吗？206省道那边有吗？对不对？李二甩说了没问题，主要有点远，
0: 我从我们梅家山开过去还是好几桌油的钱，
1: 跑一趟麻烦，下次路过必须买。你这样吧，你这样多买一点，为了不让你来回跑。你也说了这个油有点远，对不对？
0: 我跟你讲，
1: 你买它200-300个。
0: 我们梅家山的主持人是很较真的、嗯、我就问你下次是好久。
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知道是不是见第二面，然后好来见第二面了。对、嗯，
0: 就是既然如此的话，我一会儿就要分享一首好歌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两个不要脸的、
0: 哎、真的，你下次请我吃油炸粑吗、我就回馈你一份两个红糖糍粑。
1: 哎，对，然后还加一瓶五粮春。
0: 五粮春感觉你过去再点一杯来再给。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跟高阳待久了人就会变呀、啊。
1: 不叫，这叫什么？你看他说成交了。
0: 好、
1: 啊、成交了是吧？
0: 好久你就讲好久、
1: 哎、你看我们现在这我原来都是私下来要，咱们现在这么狂了吗？在节目里面直接要。
0: 那是因为你知道我是你的底气。
1: 但说实话，我真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发现咱们内江周边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美食嘛，是不是？分享给大家嘛，对吧？然后不要吃独食，对吧？我们都不吃独食的，为啥呢？因为我们每天要给大家发酒，哎，是吧？这个就不属于我们的独食。
0: 是，具体发什么酒呢？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中央路轻微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严重拥堵，新桥街中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恩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接着关注到快讯，未来几天内江天气如何，一起来看看预计本周8月3、8月9日周前期8月3、5日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至33摄氏度。周后期8月5日晚、9日，我市白天以阴天为主，早晚多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至31摄氏度。二、关注雨建议。一、周后期早晚多雷雨或阵雨，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夏季天气多变，注意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二、周内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两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赞好吃短。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节目当中呢，今天会送出好礼啊，送出的呢、哎、依旧是五粮春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哎，时间是等待，是安全，是期盼，明明之秋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今天是哪位可爱的宝贝要拿到这瓶奖、啊？哎，
1: 那有可能是屏幕前的你了哈，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杨杨，大是大小的大，杨是羊肉汤的羊、
0: 嗯、
1: 我们今天等会儿就要把这个送出来了哈。
0: 对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所里每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
1: 哎，都非常的重要、
0: 嗯、有可能就是一会儿出题呢就在这几句话当中了，
1: 哎，是有可能。
0: 哎，大家回忆一下小学的时候、嗯、或者是在你上学的那会儿哈、嗯、最喜欢吃的学校门口的粑粑是哪种粑粑？
1: 它
0: 是带馅儿的吗？不带馅儿的。
1: 哎，其实说实话我们那边吃这个东西还比较少，就是还吃这个什么油炸粑这些东西，我们那边没有油炸粑，最多的就是糖油果的。
0: 其实我划分了一下、啊嗯、学校门口卖的那些粑粑无非是这么几种，比如说不带馅儿的、
1: 嗯、
0: 就是那种素的，要么用回面煮的，要么、
1: 哎、
0: 就是用啥子糯米粉煮的，就这两种。
1: 没错。
0: 好，然后呢带馅儿的是什么呢？就太多了，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葱油饼，其实它也算粑粑的一种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还有啥子油炸粑、锅盔、锅盔还要分哪种馅儿的、
1: 哎？
0: 红糖的、嘎猪肉的、牛肉的、双烧的，
1: 哎呦天哪！双肉的是不是？
0: 哦，对，还有啥子？比如说我们里头指甲一下子菜丝丝的，
1: 哎是，哎你这样说了，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吃那个加餐，我不知道你们小学时候有没有加餐？
0: 有的，马上毕业了，才终于享受到了，
1: 就第三节课。第二节课下课会有一个加餐，我们从一年级就有，
0: 就下午的时候才有哈。我上午是完全没有的。
1: 我们是上午，上午第二节课有一顿加餐。然后呢，这个加餐每个星期每天它会不一样哈。每天比如说周一、周二、周三它会不一样。到周四的时候，它就是按咱们四川来说就是粑粑。它是什么呢？它是用那个大米粑粑。
0: 哦
1: 啊，
0: 我们四川其实也有，
1: 它是大米做成方糕那种油炸的。
0: 我正想说，你知道四川人有的时候想不出名字的时候干嘛呢？他、嗯、也不用它的材质来讲，
1: 嗯、
0: 用形状来讲，
1: 就是
0: 啥子三九八
1: 米八、
0: 方八八呀、圆八八呀这种。
1: 哎，对，然后这个李嘉诚说米八，对，就是我看了就是这种、嗯，它是那种长方形的，然后但是它是软的，它不是硬的。
0: 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吃呢？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在那个交通路开了几家那种店子，就是拿那种电的压锅，电压锅，
1: 嗯，
0: 然后给你压成了那种形状、
1: 哦，对，
0: 然后它外边呢会有一点那种微微泛黄的那种金黄色、然后里面呢你打开一看，它就是那种很软软香香的那种米糕。
1: 然后他说李嘉诚说里面还要放碎花生。
0: 啊，是吗？
1: 啊，
0: 我完全没吃过那种，
1: 就是放那花生碎，
0: 我们就是纯素的。
1: 对，我吃的也是纯素的，我吃的那个就是大米粑粑，它就是、
0: 嗯、
1: 它是用那个就是、嗯、相当于月饼的那种模子做出来的、
0: 哦，
1: 然后做出来以后，它一个把一个做好，对，一个把那个米放进去，它大米和糯米掺起来，然后把它做好、嗯，做好了以后放在油里面去炸，
0: 哎、
1: 然后炸个可能一分钟就把它捞出来，然后控油就那样就给直接给我们吃了。
0: 哦，对哦，
1: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挺好吃的，甜甜的，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吃到的一些东西，现在你当然让我吃的话，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为啥？其实说实话，我吃粑粑吃的比较少，我吃最多就是那个玉米粑粑。
0: 哦，
1: 哎，我吃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因为玉米粑粑，我觉得全国行销哈，
1: 哎，对，
0: 不测口味。
1: 它因为它不是很腻，它、
0: 嗯、
1: 而且它油也不重。
0: 哦，对的，但是我觉得印象当中最好吃的一种粑粑的话，我觉得最顶饿的是啥子？
1: 嗯，
0: 宜宾还有一个东西，除了叶儿粑之外，
1: 叶儿粑，
0: 黄粑。
1: 哦，对，
0: 黄粑。
1: 那个黄粑就是贵州也有。
0: 啊，泸州也有。
1: 对，贵州就是川渝片区啊、就是川南片区。
0: 川南片区都有。
1: 川南片区特别喜欢吃。
0: 嗯。
1: 哎、这个黄粑就有一点那个粽子的味道。
0: 哦，对对对、嗯、因为它外头包的这个是爷爷嘛。
1: 哎。
0: 然后要说到这个，它是以那种糯米、大米还有红糖作为一个主料。
1: 哎。
0: 然后经过了蒸啊嘎焖发之后，用野生的良姜叶包裹成型的。
1: 没错、啊。
0: 它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哈，我不晓得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感觉味道差不到太多。
1: 嗯。
0: 筒子粑大家吃过没得？
1: 哎，没吃。
0: 筒子嘛，因为以前我们
1: 就是那个竹筒饭嘛。
0: 不是、
1: 嗯，
0: 它也是用那种包黄粑的爷爷来包的。
1: 哦，
0: 哎，筒子粑大家有印象吗？
1: 筒子粑就旁边那个桥嘛。
0: 筒子粑那个大桥，对，桥下一个老爷爷他在卖筒子粑。
1: 筒子粑旁边那个桥吗？
0: 在那乱讲。
1: 哎呀，看到我们清风之家来了哈，
0: 啊、
1: 清风之家
0: 邱总来了，
1: 邱总来了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吃黄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健康，对吧？黄粑里面是没有甲醛。

0: 的啊，但是家里面有可能有甲醛。吃黄巴的时候，吃黄巴的时候要记住我们，比如说李二帅，你买黄巴的时候买那个牙杆巴的时候要记当我们是吧？
1: 不是，我查弟弟们哈，我又以为你又要开始转邱总了，转完我们的粉丝要转邱总，
0: 马上你知道
1: 是不是？我心头想是，哎，邱总既然来了嘛，也听到我们这个讲黄巴干，说不定哪天也给我们买点黄巴。
0: 没，邱总已经咔咔开始送礼物了
1: 啊？是吗？
0: 对，必须
1: 送给他一个人没用哈。
0: 啊，你要
1: 不然的话，我就不念下面这一段词儿了。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浙江十多年了，
0: 你知道吧？
1: 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卖不卖？
0: 卖不卖？
1: 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啊。
0: 接电话已令邱总，你知道吗？
1: 来，我告诉你啊，如果说真的你们屋头有那个出甲醛的需要的话，记到了，区号0832，
0: 2198。
1: 好多
0: 哎，邱总，
1: 2198315
0: 哈，那这个电话是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的，是不是？然后吃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对不对？然后呢，酒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
1: 但是
0: 健康的清风，是不是？
1: 来嘛，我们出道题，
0: 邱总给大家安排。
1: 请问一下，出甲醛在内江找哪家？
0: 哪一家？是不是？
1: 回答正确的第二个，我们就把这个酒送给他。
0: 回答正确的第二个呀？
1: 对呀、
0: 啊。
1: 嗯。今天好离奇，
0: 他会玩了，知道吗？结果一看，邱总回答正确了，
1: 那就拿走吧。
0: 邱总，你看第二个李嘉诚诚
1: 啊，好幸运，
0: 李嘉诚诚，
1: 他确定是没有领过的，是不是？
0: 确定没有领过，清风之家，奶油小方也说的清风之家，
1: 恭喜你们啊，
0: 对吧？
1: 大家，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广告打得多好，
0: 对吧？你看
1: 深入人心，
0: 必须的，李嘉诚诚，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三天之内吧，也就是周四之前，
1: 这个黄巴吃定了，
0: 对，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带上黄巴过来，来领酒。
1: 三弟，今天我们要转三份，是不是？
0: 这是换，你知道吗？
1: 换
0: 啊！然后
1: 你说这张嘴多好呀，是不是？
0: 哎，没办法，你知道吧？好的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
1: 广告也宣传的好，是不是？跟粉丝的关系也很好，
0: 对吧？所以说呢，各位金主爸爸们，是不是？如果需要打广告的话，抓紧时间找到高阳和金鱼。
1: 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这个节目新来的一句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0: 对，就是甜橙好吃嘴儿，你知道吗？
1: 是好吃的很。
0: 对对对，然后其他人是不接广告的，知道吧？
1: 哦、
0: 我们中心其他人是不承接广告的。
1: 他们接不规矩，
0: 对他们接不规矩，他们不会接，你知道吗？
1: 是，他们也说不撑头。
0: 对对对，然后你看邱总在我们这儿做广告，是不是？他这就非常好，你知道吗？每年在我们这儿都开了这么多年了，邱总的店能开这么多年，都是在这做的广告。
1: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邱总一如既往，一年365天，天天都在我们这儿打广告？
0: 为什么？
1: 因为有实际效果呀。
0: 对呀、啊，人家店开了十几年了，打了十几年广告，是不是？不打广告，不在这么打，不在我们这打广告，他店都开不了，你知道吗？
1: 啥意思？其实人家品质在线，用口碑说话哈。
0: 最主要我们给广而告之了
1: 嘛。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好的东西真的要大肆宣传才行。
0: 没错，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关系到大家健康的事情。
1: 哦，对对。包括像我哈，比如说我屋头买车子，我也是出了甲醛的哟。找邱总绝对靠谱。
0: 哎呦，邱总说了比央视的效果好，你知道吗？不敢当，不敢。敢当，你知道这话你别在公屏上说，
1: 你多说点。
0: 他说实话实说，
1: 会说就多说，
0: 就喜欢你这样说实话，
1: 是，
0: 你知道吗？
1: 希望你明天又来说。
0: 等一会儿把这个截图截了，邱总你这样说，你说
1: 你去艾特一下最内江的那个领导，
0: 不是
1: 好不好？
0: 你这样你说在内江交通广播好吃嘴节目打广告，找高阳和金鱼比在央视效果好。
1: 今天最开心的不是听众，是这两个人在自娱自乐，
0: 太棒了，
1: 开心到了嘴啊，
0: 简直是。
1: 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宗旨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天天开心的啊，吃麻麻香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好东西要分享啊。好用的呀，干是不是？你也要分享。
0: 李二帅点你呢哈。
1: 别再说了，再说就刻意了。
0: 你看，
1: 我们今天不说，明天再说。
0: 真的，我现在要截个图哈，邱总，321，哎，截图，你知道。
1: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马上到今6:30了，一会儿然哥的那个节目播不出来的话，我们两个要单起。
0: 没事，让然哥先去染毛吧。
1: 是吗？飘一下。
0: 柔顺，你知道。
1: 好啦，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

0: 元，同比增长 5.1%。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

0: 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谢谢。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

0: 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

0: 出口总值的六成，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9: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
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0: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今年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1: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2: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3: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

0: 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国泰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8: We're very strong.
9: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2: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

0: 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4: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已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必须得算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账。

0: 棚、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伊朗司法部门3号发布消息说，两名被控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间谍当天已被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说，这两人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通过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官员及关联通信渠道，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2号说，以方已就美国提出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解除武装方案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他称，以方不会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撤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号，以色列连续第二天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1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总台记者8月3号获悉，由于持续干旱导致河流水位过低，荷兰海尔德兰省多条渡轮航线已暂停运营。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荷兰其他地区也采取了禁止轮渡停靠、关闭船闸等临时措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动脉芯片平台，可模拟患者特定的血管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征，有望提高脑卒中风险的预测能力，并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支持。相关论文日前已发表在美国细胞生物材料杂志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3号，还在三伏天里，天气挺热。有一条格外清凉的消息吸引了我，江苏徐州的不少朋友最近享受了集中供冷，不开空调，室温可以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您羡慕不羡慕？我也看到总台记者的报道，原来居民家里的地暖管里流动了低温水，这个水呢来自当地已经关闭的一处煤矿，矿井关停之后，井夯里面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不断流，是非常天然的冷却液。当地就靠技术创新实现了把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的换热站，再进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里面降温，而且完成热量交换之后，这些水还会顺着封闭的管道回灌到井下，全程不排放一滴水。我看接受采访的住户说啊，整个供冷季4个月交410块钱，24小时恒温，无噪声，也不吹人。听到这儿，我心里有个大写的哇，这样的新闻真是看着就凉快。庞阔资源说的就是利用煤矿的遗留和复用供热管网，这恐怕远比推倒重建要来的巧妙，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看得见的实惠。节能减排也是一个低碳民生的好项目，矿井水供冷主要靠换热，不靠耗电来硬扛，能耗呢据说可以降50%左右。徐州小区现在试点的这100来户，每年就可以少排50吨二氧化碳。当然了，我们也得说，这种模式未必所有地方都可以复制，废弃的矿井就可遇不可求。但是除了这层巧妙，我们也应该看见背后的灵活思路。闲置的工业留存不只有矿井，还可能有厂房、水库渠道、工业设施，这些东西有没有其他的用法？有没有可能从往往需要花钱处理变成能生钱利用呢？冬暖夏凉一张网确实带给我们启示，正是因为它技术门槛未必很高，但是心思特别动人。试点的规模还不算大，管网改造水量是不是稳定，维护成本的相关问题解决恐怕还需要慢慢来摸索，但是这个方向大家有了共识，在日常中感受变化，城市治理的进步可以就从这些让普通人感到凉丝丝的改善开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经常看直播带货吗？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主播在介绍自家产品的时候总爱拿其他品牌的同类商品来对比。您可能会觉得直播间里嘛，主播临时发挥，随口一说，活跃气氛，热闹热闹而已。但是您有没有想过，直播带货里的这些评论对比到底是正常的商业评论，还是已经踩了法律的红线？所谓的临场发挥能不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有一起直播带货引发了商业诋毁纠纷，法院的判决给很多问题都划清了边界。最高法的法官们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某优选北京公司运营的某选直播间有近3000万粉丝，是知名直播带货品牌。2024年7月，某选直播间在推销其他品牌白酒时，主播说了一系列涉及某牌白酒的话，被这款白酒注册商标专用权人重庆某酒业公司起诉到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介绍，
2: 主播说现在国家的白酒标准要求必须是酿造的，加入食用酒精的酒在咱们国家已经不能被叫做白酒了，他们被称为调味酒。你现在去看某白酒的包装，上面没有白酒这两个字，因为不允许。配料表里只要出现食用酒精是不允许叫白酒的，小金标代表的是纯粮固态，买某小区就没有这个标，因为它不是固态蒸馏的，所以不能算固态酒的内容。
1: 重庆某酒业公司认为，某选主播这些言论误导消费者，认为重庆这款白酒不是纯粮酿造，严重损害了他们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已经构成商业诋毁，起诉要求判令某优选北京公司赔偿损失，而被告公司却说没有诋毁的本意。
2: 被告公司辩称，暗设这款白酒品牌主营的不是白酒，是果味酒，主播的话是基于果味酒不是国家标准白酒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主播临场发挥，不构成侵权。
1: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纠纷，原被告这样的诉求和答辩理由在审判 餐实践中比较常见。直播带货主播在与消费者互动时的临场发挥，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口无遮拦是否可以免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3: 直播带货属于经营行为。

0: 平台内经营者及其主播在直播推销中对同类竞品做出的评价，虽然属于商业评论范畴，可以进行一定的主观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并非毫无边界，应当以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为前提。相较于普通消费者的日常交流，经营者及其主播应当对评论内容负有更高标准的审慎注意义务，确保评论真实客观全面，及时互动场景下的临场发挥不构成免责事由。
1: 张希娟强调，审判实践中商业诋毁不仅包括虚构事实，也包括传播误导性信息。
2: 误导性信息即使含有部分真实因素，但通过片面陈述、不当关联、模糊指向等方式呈现，整体上足以使相关公众对竞争对手商品质量产生错误认识，仍应受到法律规制。
1: 那么此案中主播说重庆某品牌的白酒没有小金标，是调味酒等言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
2: 本案主播将白酒标准要求酿造和某白酒包装上无白酒字样不当关联，未区分某白酒旗下白酒与果味酒，也未呈现该白酒品牌多款白酒已获纯粮固态发酵认证的事实，经选择性呈现和不当关联后，整体上足以引导消费者读出该白酒品牌的白酒不符合白酒标准，非纯粮酿造的误解，超越了正当商业言论的边界，构成法律规制的误导性信息。
1: 最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优选北京公司构成商业诋毁，并判令其赔偿重庆某酒业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30万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张希娟认为，此案判决明确了直播带货主播在商业评论中的审慎注意义务的边界。
2: 网络主播在对比评论中应确保信息真实全面，防止误导公众，这为平台内的直播带货方营销行为提供了明确的行为规范。主播尤其要注意的是，你的评论内容即使部分真实，也存在违法可能，如果表达方式整体上导致公众误解，仍可构成不正当竞争，这也为此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规则参考。
1: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苏贝分析，
0: 本案裁判有助于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及平台企业提升依法经营意识，促进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直播营销行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最高法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也给整个行业提了个醒，口无遮拦从来不是流量密码，临场发挥也挡不住法律追责。直播带货是经营行为，不是个人闲聊，主播对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推销商品，一言一行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拿部分事实做文章，用片面信息误导公众，哪怕说的只有几分真，只要整体上让消费者产生了错误认知，就可能构成商业诋毁。主播和平台都应该绷紧法律这根弦，别让一时的嘴快换来罚单，砸了自己苦心经营的招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您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水费、电费、燃气费，每一项啊都是家庭里的固定开销。您有没有留意过网上流传的各种省钱妙招？最近有一种叫省气神器的东西在短视频和电商平台上火了起来，商家说的可以说是天花乱坠，只要把这个东西啊往燃气表上一放，表就走慢了，燃气可以省一半，甚至有产品宣称一年省气2-3万，几十块钱的投入换来每个月燃气费大减，听着确实让人有点心动，但是用了它真能省气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5: 老弟给你告诉你个秘密，不许外传啊，也不许跟任何人说，
6: 看着了吗？老弟把他这放来的宝贝你就往这一放，聪明人都知道啊，放完了之后呢，你再看看你一月省多少。
7: 在短视频平台有博主介绍着省气妙招，只需一块磁铁就能让燃气表走得慢。电商平台上不少商家将一款吸铁石产品包装成燃气专用磁石气表磁铁，宣称能让燃气表变慢，价格在十几到几十元不等。记者咨询多个售卖省气神器的商家，客服均表示，磁铁让燃气表变慢的核心原理是磁场干扰内部磁性部件或电子

0: 传感技术。有商家特别提示，很隐秘，不会被发现，可以放心使用。一位商家介绍，这种省气神器对老式燃气表的作用更大。
1: 买那个越大的吸力越大，建议买小一点的吧，或者中间的吧，因为它这个是抗干扰嘛，它的磁力也比较大，因为有的表它吸力太大，给你表吸坏了麻烦了。
0: 记者搜索发现，多数商家会将产品按照标准款、升级款、旗舰款或特级款定不同价位，价格依次升高。不同规格的选项显示变慢30%、变慢55%，甚至变慢99%，一年省气2-3万等不同使用效果。商家告诉记者，不同规格的产品主要差在磁力大小，磁力越大，产品也越大，磁力大的燃气节省得多。在这些产品的评价页面中，不少买家表示转速下降得很快，也有买家评论是智商税。对此，一位有多年抄表和安检工作经验的燃气公司员工发布视频科普，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2: 当我们把燃气表换成全透明的表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打开吹风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燃气表是怎么工作的。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塑料件，那这个时候你告诉我强磁能吸住什么？
0: 山西朔州富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小乐证实了这一说法。他向中国之声明确，磁铁并不会影响燃气表的通气和走渍。
3: 现在不管是这种机表还是这种卡表或者是物联网表，它的走渍这个原理就是利用进到表里面的天然气的压力差，推动里面的有一个皮膜放大和缩小，这样去走渍的。它其实是全是这种塑料和橡胶的这种材质，所以带磁性的东西是不影响最基本的走渍原理。
0: 那么强磁可以让燃气表跑得慢的传言是怎么来的呢？燃气安全技术专家许长亮告诉中国之声，这还要从燃气表的构造说起。一般来讲，主流的燃气计量装置通常由机表和电子显示器组成，计量过程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燃气表的主体部分为机械结构，通气的同时推动齿轮转动在机表上走渍，而机表与电子显示器中电路板上的感应装置实时联动，居民和抄表员就能在显示器上看到数字的变化。
4: 这电路板上是有一个感应这个磁钢的一个装置，一般呢是一个霍尔敏感的一个元件，现在做的表可能90%可能都是这种霍尔元件了，去感应这个计量。就是霍尔是对磁铁是有响应的，就是磁铁从它一过，这个霍尔元件就能感应到，然后外面用磁铁就是能影响它，影响它实际上它跟计量确实是有关系，但实际上计它是一直走的，它无论如何都改不了自轮的走气，那是机械结构决定的。从咱们计量的原理来说，这个程序是能捕捉到这一点的，检测到强磁外面有磁铁干扰的话，一旦捕捉到这一点呢，其实马上就要切阀或者里面做记录了。
0: 根据 GBT6968-2019 模式燃气表的国标，当外界磁干扰时，附加装置应自动关闭控制阀且数据存储保持不变。许长亮解释，这就意味着燃气表的电子显示屏通常不会像商家宣称的那样因此走得慢，而是干脆不再走。如果强磁对电路板造成损毁，燃气表的实际通气量也并不会发生改变，用户依然无法通过这种省气神器省到钱。
4: 正常的现在的物联网表就是能传数能传到远端的这些表，其实它发生这样的事件平台上都知道的，就是说有磁干扰，拿个磁铁夹放这个表上往那一放，然后平台上马上就能看到这个事情。燃气公司到时候他也会说啊，你那表上看走多少，他那个有数啊，那个数啊不是电子的数，就是那个齿轮上那个数，他到时候还是会按那个结算的，就是那个齿轮上的数呢你一点都少走不了，不管加什么装置。
0: 另据 GBT28885-2025 燃气服务导则的国标，当燃气表显示器发生故障时，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燃气计量装置无机表计数器的，仅为电子显示器故障时可更换显示器读取数据，或借助辅助显示设备通过操作燃气表本机调出的计量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王小乐提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6条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3: 就是说，擅自破坏这个燃气计量装置，会面临这种行政罚款或者说是刑事责任，因为有涉及到一个是不计费了，不交天然气费，会造成这个盗窃罪；破坏这个燃气表具的话，会涉及到这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我们碰上故意 破坏表具、偷盗燃气的话，我们第一时间是先报警。如果他承认这个的话，我们会有计算的方式，一个是追缴他本来就使用的气缸，第二是有一部分的赔偿吧。一个是涉及到破坏表了，我们后续还要给他换个新表，还有有人安装施工，一些涉及到额外的其他费用吧。在日常的使用燃气过程中，希望用户能做到人走阀关，开窗通风，不要随意改动或破坏燃气设施设备。除了安全上的隐患，还有会涉及到触犯法律。
5: 省气神器这类东西啊，还是抓住了想占便宜的心理，而实际上呢，就是交了智商税。更要紧的是，擅自改动燃气计量装置已经不是省不省钱的事儿了，轻则不缴气费行政罚款，重则可能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要负更严重的责任。为了每月省下的那点燃气费，把自己拖进违法的坑里，实在是不值啊。过日子精打细算是好事，但是精打细算得走正道，与其琢磨这些旁门左道，不如做到人走罚关，把安全和规矩放在前头。小便宜的背后往往是大代价。
6: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说到买买买，您听说过大学生三件套吗？进入八月，不少准大学生已经开始提前规划起了他们的大学生活，置办起入学装备，手机、电脑、平板这三样被叫做准大学生的数码三件套，是很多新生购买清单上的必选项。可是最近去数码市场转过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今年的行情有点不一样，配一套下来比预想当中呢要贵一点。有专业人士提醒，按需购买别跟风，同时这些品类呢也有过补，还有以旧换新，商家也推出了各种套餐。那么涨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同专业的学生怎么选才能够既够用又不花冤枉钱？我们一起跟随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淮安台记者任科元来了解一下。
7: 记者走访江苏南京多家数码卖场，了解到今年手机、笔记本、平板全线涨价，整套配齐成本较往年明显增加。具体的涨幅数据，16G、32G 内存条价格涨幅均超三成，某品牌游戏显卡价格同步上涨两成以上，配件成本上涨直接传导至终端。普通办公笔记本单价上涨500元以上，电竞游戏笔记本涨幅高达1000至1500元。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表示，涨价根源不在销售端，而在上游供应端。
8: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7: 李斌分析，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8: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7: 面对涨势，商家也拿出了应对方案。记者在南京市区某大型商场看到，门店推出了数码组合套餐，成套购买可享专属优惠。手机专区叠加国补、店补、运营商专项套餐后，性价比明显提升。商场导购员周秋雨。
9: 像这款机型的话，挂牌价是1699，然后我们这款加完国补加电补全部算完以后，到手的话是1350左右啊。然后我们现在也和运营商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您可以办一个学子卡，一个立减500元的这个一个活动。像这款的话，加完补贴以后全部算到手，差不多800多块钱。
7: 在江苏淮安，各大商圈家电数码门店也紧抓开学消费热潮，推出系列学子专属福利。不少家长陪同孩子进店选购数码产品，手机、电脑等核心品类成为消费主力。多重政策与商户优惠的叠加，有效缓冲了涨价带来的消费压力。淮安某家电数码门店销售人员任丹。 现在我们有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四里的消费券，再加上数码厂商和我们店的自己的活动，一款电子产品在打完折后价格和以前购买的差不多，涨幅也在消费者

0: 介绍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最近的销量依旧在稳步的上涨。
1: 虽说涨幅可接受，但业内人士还是为准大学生算了笔账。文科类专业以日常写论文做 PPT 为主，4000至5000元轻薄本即可满足需求，无需追求高性能独显。理工科设计类专业涉及制图建模，建议优先保证笔记本的显卡和内存配置，平板可按需延后购买。游戏本当前溢价最严重，若非刚需可观望至双11，或考虑上一代 CPU 机型，性能差距不大，但价格实惠不少。学生家长卢女士表示，
2: 电子产品说实在的，在选择的时候本身也是有高中低之分，选择自己适合的。
1: 准大学生周同学说，
3: 步入大学先了解一下主要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些需要，然后比如说一些电脑配置啦、平板配置啦，然后逐个分析按情况进行购买。
4: 手机、电脑、平板齐刷刷的涨价，根源还是在上游。 AI 的快速发展抢占了一部分的芯片产能，消费级产品自然也要跟着水涨船高。那涨价归涨价，装备得买，关键是把钱花在合适的地方。好在国补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可以抵消不少涨幅。那距离开学呢也还有一段时间，市场上多比一比算一算，别被什么开学标配绑架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3000套。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您进电影院了吗？暑期档佳片不少，您最感兴趣哪个？功夫女足的爆笑热辣，八仙的唯美生动，是不是总有一部在您的朋友圈刷过屏？这个暑期档有多热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8月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1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74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韧性十足。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热度不只停留在荧幕上，在线下各地也迎来了大批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游客。那暑期档有哪些热门佳片？电影家怎么赋能多元消费业态？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看。
6: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位居第二。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北京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表示，
7: 刚过去的7月，首都电影院的西单店呢，也实现了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去年的双增长。暑期的热门影片，我们也是多店联动推出了一些特色的观影活动，比如说现在正在热映的国风动漫《八仙》，专属的有求必应的场次同步的上线，观众呢持纸质票根就可以抽取限量的一些文创周边。那很多观众呢也是踊跃参加。那除了这个我们提供高质量的观影体验之外，影院配套的一些空间也同步落地沉浸式的飞机体验活动，比如说观众可以亲手制作松紧冰箱贴等等。影院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同步推出了很多，包括银发早场啦、会员服务啦、影迷的招募啦、预售场的购票啦等等，这些超多的优惠的方式给到市民提供福利。8月的暑期档新片还会有很多精彩的上映，我们也会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多元活动，给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影院综合体验。
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关口。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举行。
0: 蜀堰兴川金融天意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活动内江专场暨内江市堰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活动启动。
1: 下面是

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0: 锅产量 17.77 万吨，增长 4.6%， 生猪产业基础稳固，生猪存栏 143.79 万头，增长 7.5%， 出栏 120.87 万头，增长 0.5%， 特色水产品产量 8.13 万吨，增幅达到 5.2%。农业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壮大农业二加五加 N 产业体系，持续推进种养产业提质增效，稳住粮猪基本盘，并壮大特色果蔬水产产业，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持续夯实全市稳产保供基本盘。生产线加速迭代，工业经济向新向优，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稳定在 98.8%， 产销衔接保持顺畅。从行业来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60%。新赛道产业表现格外亮眼，计算机通信、食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增速全线走高。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2%，食品制造业增长25.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高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达到30.6%。产品端同样亮点纷呈，液晶显示模组增长70%，糖果增长63.5%，饮料增长38.2%，一批新兴优势产品产能持续释放，标志着我市工业正加速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服务业多点开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5.5%，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数字服务、商务服务蓬勃发展，传统商贸、物流、餐饮持续回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服务业多元支撑格局更加清晰。项目为王，投资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9%，投资亮点集中在工业领域，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其中工业投资增长7.1%，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制造业投资持续扩张，印证企业扩大产能、深耕实业的信心。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千帆竞发，重任在肩。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1: 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开展常态化宣传，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要聚焦法律实施，认真思考谋划95普法具体举措，抓实抓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学习宣讲，发挥领导干部率带作用，引领全社会学法热潮，凝聚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紧盯村社区两委成员、青少年等重点对象实施精准普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法治内江建设厚植群众基础，夯实社会根基。 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

0: 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常委会第37次会议对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及有关工作办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宇、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开幕仪式简约庄重，现场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庄重宣誓。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内江、广安、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八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至11月1日，闭幕式将于11月2日举行。蒋伟在致辞中介绍，内江高度重视残疾人体育工作，在全省率先出台内江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奖励办法，常态化承训四川省盲人柔道队、残疾人赛艇队等3支省级运动队，广泛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起参与运动的广阔舞台。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赛事中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全体裁判员公正文明执裁，全体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悉心做好服务保障，合力营造安全温暖的赛事环境。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4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东兴街道办事处。
1: 日前，蜀堰兴川金融天意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活动内江专场举行，内江市燕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此次活动是燕归天府创迎未来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市创业陪跑服务的关键跨越节点。今年的燕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系列活动将开展7个类别10场次活动，7月至9月项目实地巡诊、创业研学与资源对接等系列服务在全市持续铺开，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全周期陪跑服务。活动还举行了迎企恳谈会，现场为5户企业集中授信。从活动筹备至今，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累计服务返乡创业企业100余户，为符合条件的35户企业授信1.2亿元。
2: 作为返乡扎根乡村的创业者，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活动中各项金融扶持政策都精准地给到我们，我将抓住机遇发展特色农业，带动邻里增收，也呼吁更多在外务工的老乡回到内江，一起在家乡闯出一番事业。
1: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做实创业陪跑，做大归雁经济，升级创业保障，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帮扶链条，让创业者每一步都走得更稳，推动惠企政策快享直达，简化补贴和贷款申报流程，让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让每一位返乡创业者的梦想在家乡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他在精神卫生领域深耕32载，不仅用专业医术为万千患者点亮心灯，更以温润仁厚的医者情怀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他就是关长富精神心理科名医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市精神卫生学科带头人，内江市第2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关长富。今天由内江市

0: 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关长富，倾听他的感人故事。
1: 1994年，关长富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便与精神卫生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南京脑科医院、泰国曼谷等国内外学习青少年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将前沿理念融入本土实践。2016年，关长富推动科室通过国家临床药物试验基地评审。2024年，他带领科室创建成为川渝省级重点专科。他还主持临床试验，为抑郁症治疗探索新路径。2018年，关长富率先在全市开展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等新技术，创建药物加心理加康复三轨治疗模式，让无数难治性精神障碍患者重获新生。针对酒精依赖患者，他引入电针厌恶治疗技术，帮助成瘾者挣脱枷锁。面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他创新家庭治疗方案，累计干预亲子矛盾、学习障碍案例超千例。
2: 关主任是一位专业能力十分突出、管理思路十分清晰的领导，对于我们一线的护理工作人员，他对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和厚爱。我们整个护理团队在关主任的带领下，氛围十分的融洽，并且有极大的归属感。
1: 作为内江市精神卫生质控分中心主任，关长富牵头制定全市精神医疗质量管理规范，每年开展市级培训和科普宣传，推动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覆盖率不断提升。他主编《现代临床精神疾病诊疗新进展》，在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将临床经验升华为学术成果。在教学一线，他年均带教实习生20人，规培医师10人，通过教学查房加专题讲座模式，为基层医院培养了大批精神卫生骨干。
3: 关长富同志始终以身作则，既做临床一线的排头兵，又当学科建设的领路人，在攻克疑难杂症上敢啃硬骨头，在团队培养上传授真功夫。他带出了一支思想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
1: 从医32年来，关长富从最初的专科医师到如今的主任医师，从普通门诊到内江市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核心，他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学科发展同频共振。如今54岁的关长富依然用仁心医术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心理健康，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初心。
4: 我将继续实施精准医疗，推动药物基因检测落地数字疗法，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深耕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进一步强化传帮带作用，加强科研转化，提升团队学术影响力，为建设健康内江贡献团队力量。
5: 盛夏燥热，醇香咖啡最是治愈。在隆昌龙华路2段，一家深耕6年的社区小众咖啡店，不靠网红营销，凭借醇厚口感、舒适氛围与暖心人情味儿圈粉无数，成为本地年轻人休闲小聚的宝藏去处。本期内江52周游就带大家探访这家藏在街巷的文艺烟火小店。
6: 这么热的天，你确定不来一杯冰咖啡吗？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龙华路2段，去打卡一家4月咖啡，看一看隆昌人口中的宝藏咖啡小店是什么样的。
7: 4月咖啡门店整体空间不大，但布局精巧合理，兼顾了不同时刻的需求。店内设置8台私密包间与户外阳台3大区域，风格百搭。熟客偏爱坐在吧台与店主闲谈互动，享受轻松惬意的独处时光。想要安静私密的时刻，可选择室内包间。天气适宜时，户外阳台视野开阔，吹风品咖，氛围感十足。不同于常规咖啡店的营业时间，4月咖啡主打夜间休闲模式，每日下午2点开门营业，一直经营至凌晨。为适配夜间消费场景，店铺专属推出微醺系列特调饮品，搭配店内温柔的氛围，成为市民夜间放松小聚的优选之地。
8: 因为这家开店的咖啡的话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口味也比较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就性价比也比较高，反正也是我经常来。
7: 包间的暖光之下还藏着独属于这群年轻人的浪漫。

0: 店里集结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常客，时常带上吉他前来，点一杯咖啡，随性拨弄琴弦，众人围坐，轻声合唱，没有拘束，自在松弛，温柔旋律搭配醇香咖啡，让小店的夜晚格外动人。
1: 我希望农村能够多一点像我们这样的社区店，然后大家对咖啡认知更多，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让大家对咖啡认识的越多，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越来越多。
0: 一间小店，一杯咖啡，一隅温柔。四月咖啡不靠网红营销，不重精致装潢，以醇香的口感、松弛的氛围和真挚的人情，诠释着小城的慢生活美学，成为隆昌极具温度的文艺打卡地，让每一位到访时刻都能在烟火日常中邂逅温柔与惬意。
2: 其实在我看来，咖啡在中国有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四月咖啡这家店呢，它颜值高，咖啡好喝，最关键的是它的氛围特别的舒服。如果你也来到隆昌，非常的推荐你到这里来。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生，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暗恋，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

0: 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嘛，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155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0: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4: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5: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4: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4: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7: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8: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

0: 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7: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
6: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8: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9: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0: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9: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1: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2: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3: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12: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4: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5: 预计未来3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4: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5: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

0: 然后强度也更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三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二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三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二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三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We're very strong.
7: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9: I want your food.
7: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8: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

0: 击死亡人数，魔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魔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已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领袖代表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和沙特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武装组织，并表示打击造成多名武装人员死亡。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承诺，严重违反联合安全协议和伊拉克国家主权，并表示美国以为通过袭击就能摧毁伊拉克人民的意志，这完全是招致大错的幻想。声明还指出，该武装组织在维护伊拉克国家安全与稳定方面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至今仍继续追剿并清剿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对该组织的袭击暴露出那些虚伪的人权提倡者绝望与道德沦丧的本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今天嘉陵江四川南冲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入汛以来最大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比平时水位高4米左右，流量每秒达8450立方米。南充市高平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据悉，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当地时间8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乌梅罗夫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伊戈尔·克利缅科为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相关总统令已在乌克兰总统官方网站公布。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三号通报说，该局日前挫败一起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皮亚季戈尔斯科市检察院附近实施的恐袭图谋，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男子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三号消息，南澳大利亚州东南海岸附近首次出现 H5 型禽流感，导致大规模鸟类死亡事件，死亡的鸟类为大凤头燕鸥。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有78例确诊病例。澳大利亚环境部长瓦特称 H5 型禽流感国家管理计划已经启动。此刻提示，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7天。暑假还没过完，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的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8月3号可以预购10月1号的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欧洲北美多地山火肆虐，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近期山火易燃又难灭。此外，北京树木现白色网目，专家表示是美国白鹅干的。为何今夏美国白鹅重情严峻，释放了天敌周氏聂小峰蜇人吗？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目前包括民宅和商铺在内，已经有大约600座建筑物遭焚毁。华盛顿州州长鲍勃·福格森表示，这也是华盛顿州连续第4年遭遇干旱。此外，据了解，华盛顿州眼下正发生15场重大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气候变化令破坏性山火更容易发生。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的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到最高火险等级。法国西南部的野火还催生了火积云。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8月2号，希腊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当地民众表示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了难度。高温干旱强风是什么让欧洲北美的山火易燃又难灭呢？火积云为什么会被称为会生火的云？什么样的植被形成山火后更难对付？山火蔓延时又该如何逃生？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欢迎您。我们前面说到哈，近期欧洲和北美多国林火持续肆虐，现在来看这些地区的火情是不是得到了控制？他们所面临的扑救难点有什么不同呢？
2: 据我了解呢，就是目前大部分地区吧，它还没有彻底扑灭，就是它算是基本控制了吧。因为这个，这个火呢，它是在不同时间段发生的，有些已经扑灭了。那么有些呢它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火情呢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比较焦灼的一个状态，大概是那个情况。
0: 是，就点位比较多哈，控制起来也很难啊。我们注意到，就是今年夏天欧洲高温成了一个网络热点，然后近期呢欧洲多地遭遇今夏新一轮的热浪，高温天气叠加降水不足，加剧旱情和野火的风险。那像高温啊、干旱还有强风，这三者各自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哪个因素对火势的影响是最大的呢？
2: 高温吧，它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能够让这个森林里面的树呀、草呀，它这个水分快速蒸发掉，就是它能把这个水给蒸发掉，然后呢，让这些植被呢变得干燥起来。那么干旱它主要的意思呢，就是不下雨，对吧？不下雨呢，它长期缺水。它缺水的话，就会让这个树叶和草它本身能够吸收的水分减少。高温和干旱这两种情况呢，它都是让这个植被是变得干燥起来的，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一些作用吧。但强风呢，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就是它能让火灾在发生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蔓延，就是它就把火会吹走嘛，吹起来，让火蔓延快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这三个因素呢，它其实都影响火势大小。然后高温和这个干旱呢，它决定了是不是容易起火。如果说没有高温和干旱，那这个植被它是含水量是很大的，它不太容易起火。但是如果有高温和干旱，它就容易起火。它有了高温和干旱呢，就提供了大量的那种易燃可燃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已经起火了，那么有强风的话，它都能把一场这个小火呢，就很快地吹大，变成大火。所以说强风它是导致火灾扩大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吧。
0: 嗯，是这三个因素哈，最怕是碰到一起啊，这就很麻烦。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欧洲的气候哈，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欧洲多地呢都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雨热不同期，这个会给森林消防带来哪些难题？
2: 嗯，它这个地中海气候它的特点呢，就是雨和热它是错开的，也就是说，它夏天是很干燥的。嗯，就是它是热，就是体现在夏天，然后它冬天呢又是下雨，所以就说雨和热是错开了嘛。这样的话呢，就是夏天很热，而且呢不下雨，或者说下雨很少，它就导致了这种植被的失水、干燥啊、易燃物的大量出现。然后呢，就是对于森林消防来讲的话，这种气候它带来的难题是，就是火灾都集中在夏季，对吧？就是它那个夏季。然后多，它容易导致多地起火，或者是同时起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呀，欧洲呀、美国呀这些地方，它很多地方都在起火，火点也很多，火灾的过火面积又非常大，灭火用水呢又比较少，那么在这个短期内呢，密集起火，消防力量呢可能就难以满足，这么多点灭火的需求，它会造成这种灭火资源的短时间内呢比较紧缺，可能灭火效果也不理想，就容易成灾。大概是就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是。那它这么多点位同时有火灾哈，大家也好奇这火怎么起来的？像这种单纯的高温、干旱、干热，应该不会让草木自燃吧？它最初的起火点是不是还是人为因素为主？
2: 对对对，就是单纯的这种高温的话，这种草木自燃的话，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哈。也有极个别的情况，比方说现场它不光是有树叶子，有这种干的这种草木和树木，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能自燃的那种特殊条件，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极热自燃，但是很少见。一般来说，这次的起火点，比方说烟头呀、野营纵火呀，或者农机这种火花呀，或者是那种电线呀这种火花，还有那种纵火呀等等，这都是人为因素。比如说今年咱们这个西班牙这边的一场火灾，就是造成13人死亡那场火，初步调查呢，就是一个架空电线，它掉落了，它这个引燃的，这些其实都是和人的因素有关系。
0: 嗯，是。那像自然条件里边，雷击是不是容易引发连片的山火呢？
2: 这个会的。就是现在欧洲呢，它会出现一种雷击现象，叫干雷暴。
0: 哦，不下雨也会打雷。
2: 对对对，它只打雷。不下雨，这叫干雷暴。因为这种雷击呢，就是它有时候一次呢就能点着，几个或者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火点，就是它这种啪雷打雷，这个然后呢就起了很多火，散得很开啊。等到那个咱们发现的时候，或者是卫星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成片了。而且它这种情况呢，可能还会就是会越来越多吧。就是气象专家他也分析了一下，我们现在不是全球在升温嘛？
0: 对。
2: 就是每升温一度，大概全球的闪电次数就会增加10%-20%。
0: 哦。
2: 然后呢，就是这个干雷暴的比例，它就会上升。
0: 嗯。
2: 你像加拿大呀、美国西部呀，还有这些地方，它雷击的火灾其实占比还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这个雷打雷是能直接引起火灾的。
0: 嗯，是。您提到这个气候变化跟火灾的这样一个趋势哈，是不是除了打雷以外，这个本身气候它这个气温的增加也会让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可燃的条件哈变得更为容易起来？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气温升高加上干旱，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植被它失水的比较多，它没有水，它干燥了，它就容易燃烧了，所以说就是等于增加了可燃物。
0: 对，我们看到在法国等地的这个森林大火当中呢，极端高温与剧烈火势甚至创造出了过去在欧洲极其罕见的火积云现象。它为什么说会极大的增加灭火的难度？为什么又被称为会生火的云呢？
2: 这确实是一种那个新的现象吧，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它这种火积云呢，就是森林开始一烧嘛，一烧起来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那种就是热，对吧？就是热量非常大，然后呢产生很大量的烟，然后呢它再把水汽混杂进来，这时候呢这些产物呢就升上这个天空以后，它就会形成一个云，大概这个就叫火积云。那么它 它为什么能够增加这个灭火的难度呢？它主要的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火积云里面它的这个对流是很强的，它对流非常强，对流很强的时候呢，因为它摩擦什么的，它就要产生那个雷击和闪电。这个雷击和闪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引起新的火点啊，它通过雷击呢，下面可能其他地方没着火的地方就会引起一个新的火点，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火积云呢，它会产生那种阵风，并且这个方向它是不确定的，它会影响地面的这个火线的这种方向，然后呢就导致我们消防灭火的人员呢，他可能判断不了，就是突然这个火线是往这边蔓延，突然又往那么方向蔓延，他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个方面去堵截，他就不规律了。第三个呢，就是火积云的范围它是比较大的，它又在这个上空，就是着火的这个上空堆积起来以后呢，它是容易遮挡一些视线的，有时候它会影响到这个飞机，就是洒水的那种灭火的那种飞机，大概是这个情况。同时呢，就是它为什么被叫做会生火的云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它能产生那种闪电，就是那么这个闪电呢就会引起下面有新的火点出现。另一方面呢，就是它会产生飞火，就是它本来这个云彩里面呢，它就有些火星在里面，就是它把那个地面好多着火的东西卷上去了，
0: 着火的
2: 卷上去以后呢，它甩到别的地方就掉下来以后，就有那些新的火点就出现了，所以它也叫做会生火的云，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确实是比较危险哈。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火积云在欧洲是极其罕见的，那它在其他地方产生也很难吗？就什么条件得烧得特别大才能产生这种火积云吗？
2: 对，一般来说都是它和这个当地的这种火灾的规模，再一个就是和当地的这种气候，和它的高温和它的这种环境有关系。它本来以前可能也不是那么多，那这两年可能就慢慢的增多，这个情况这样。
0: 对，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哈，一个挑战。
2: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在面对西班牙的火星的时候，欧盟官员就表示哈，说这个火焰的蔓延速度约为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员推进的速度呢仅为每小时300米左右哈，就差着数量级呢。然后德国南部的火星呢，由于地形复杂，消防人员呢只能徒步前往各处地点来实施灭火作业哈，确实这个挑战难度很大。那我们如果想提高救火的效率哈，这得提升装备的水平。我们想知道现在地面救火方面有哪些新的装备哈，实战能力怎么样？
2: 这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森林灭火来说，地面装备大概有哪些类型吧？就是它有第一种呢，就是那种运送人员和灭火物资的设备。就说我们要首先要到达这个着火的地方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用到一些车辆呀，普通的车辆，包括运输车辆，包括消防车、摩托车、缆车等等。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它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装备，比方说有些它是一个全地形的运送的设备，比方说全地形的山地摩托，它就是什么路都能走。然后呢，现在有一些地方它使用了人体外骨骼。就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在登山的时候也穿了那个人体外骨骼嘛，就他走起来比较轻松省力一些，不然的话我们这个灭火人员他带的东西也比较重，他那个服装什么也比较重，那么走山路的话就会很累嘛，所以这种人体外骨骼可能也是一个心理设备吧，心理装备吧。
0: 对，
2: 这是第一种。对对。第二种呢就是供水系统。供水系统，因为这个灭火它在很多地方其实水是最有效果的嘛，所以它这个在地面的这个设备装备里面，它包括一些水池呀、水泵呀、管线呀，以及它移动的水带啊等等，这里面也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一些新型的高压的水泵，那么它可能是把这个水能够从低处向高处供更远的距离，那这也算是一种新的东西，也在使用。第三种呢就是直接灭火的设备，比方说消防车，然后过去我们经常用到那些一号工具，就是风力灭火机，还有2号、3号工具这些东西。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国家呢采用了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消防机器人、机器狗这些，他们用这些东西来去执行灭火那么也是有的啊。就是第四种呢是那种开辟那种隔离带的这种设备，比如说装甲推动机啊， 还什么这种东西，它来砍树呀或者货运的这种机械，这里面也有些新的东西。第五种呢，就是个人防护的，比如说耐高温的一些防护的服装、空气呼吸器、单兵定位装置，然后呢通讯工具，还有一些其他保障类的设备。就总的来说呢，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各个国家都有创新，也都出了一些新的设备。刚才上面讲的一些新设备也用在这个森林灭火方面了。但是我是感觉呢，就是因为这个森林灭火它比较复杂，它受到地形的限制，就所以我们这些新设备呢，它的实战能力呢，还有在进一步加强，可能还要在使用当中不断的去改进。大概是这样，这种情况目前。
0: 一方面是可靠性哈，另外一方面就是什么样的地形适合什么样的装备，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摸索哈。
2: 对，是的。
0: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地面哈，大家也很关心，就是在空中飞的这些哈，我们也经常能够在一些新闻报道里面看到啊，这飞机往下撒。欧洲方面呢，为了应对这次的灵活，也是调集了一些消防飞机啊，有固定翼的啊，有直升机。那这个空中洒水在扑灭山火方面，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2: 我们现在这个灭森林火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用这个空中洒水。
0: 哦，
2: 就是消防飞机的空中洒水效果是目前来说是最好，就是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一些小的刚开始起的火灾，如果你有森林飞机的话，有灭火飞机的话，那就要用这个飞机最好。它一个是它快，它能够很快速的来控制这个火灾。那么小的火灾呢，人又进不去。包括一些陡坡呀、一些孤岛呀，那么飞机它能快速到达，所以它能够快速的灭火，或者是快速的把这个火控制起来，不要让它蔓延，就是给这个地面队伍呢，它争取一些灭火的时间。当然它肯定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它一个是它带的水是有限的嘛，一般的飞机就是带几吨水到十几吨水，那么也有一些特殊改装的，你像有些波音改装的飞机啊。它其实那个可能达到几十吨水，但是呢，就说是即使你飞机能带不少水，但是如果是发生了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包括树干火，那个还是有点就是不够用，就是有点杯水车薪。另外一个呢，就是风如果很大，烟如果很浓，能见度比较差的时候，消防飞机是不能起飞的。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呢，就是你得有水源，附近要有能取用的水源，这样你那个消防飞机才能用。所以大概效果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当然它也有一些这个局限性。
0: 是。那像一些无人的设备呢，比如说大型载荷灭火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机群，它们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主要灭的也是那种零星的火点，我们徒步很难去的地方？
2: 对，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不管是战争也好，不管是平时民用也好，这种无人系统呢，其实可能慢慢的越来越好了嘛，越来越有作用了。所以这种大型的这种载荷无人机呢，它本身就可以灭火，那么它能把水啊或者是软件啊，就是快速。

0: 的投放到人不能去的那种着火的区域。
1: 嗯。
0: 那么这个无人机群编队呢，它其实可以不间断的这种巡逻呀、搜找呀、搜查呀，它能够找到就是一开始起来的那种火点，这种小的火呢，它马上就能把它灭掉。可能就是它有时候带了一个灭火弹，一发现起火丢过去，那个火就灭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火啊，或者说是那种零星的火点呀，可能用这种无人系统呢，我估计是更好一些吧，更好一些了。
1: 对，哎，我看总台记者最近报道了一个国内的一款新的装备哈，车上是有两个水机灭火弹，然后由车顶的无人机搭载哈，执行任务啊，这是一个全套的系统，而且这个任务呢执行下来完全可以不依靠人，是靠算法去精准决策，靠后台发指令，就大大节省了时间，也提升了效能。这个灭火弹里边它就是水吗？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这种灭火方式的可靠性怎么样？
0: 水机灭火弹它里面装的主要就是水剂灭火剂，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民用这个领域，包括在家庭里面也使用那种水剂型灭火器，就它这个里面装的东西是一样的。这种灭火剂呢，它的主要成分是三种，一种呢就是水，一种呢是表面活性剂，还有一种呢是阻燃剂。它的水呢，它是最主要的成分，一般能够占到大概80%到97%甚至更高。因为这个水呢，它主要就是冷却降温的作用嘛，它一受到热的话它会气化，吸收大量的热量，它来降低这个火场的温度。它的表面活性剂呢，它算是一个关键组分，它这个主要的作用是干啥呢？就是它能够降低水的这种表面张力，让水呢就是更容易渗透到可燃物的里面去，而且呢它还能在这个可燃物表面呢就是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然后它这个水膜呢就能够隔绝氧气，它能够起到一个制气作用，就是防止复燃的。它的另一个组分呢就是阻燃剂。阻燃剂呢就是它算是有一个化学抑制作用，它如果是撒到这个可燃物上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层隔绝空气的那种阻隔的那种层，它是阻燃的，就是防止燃烧反应继续进行。所以说这三种成分就是这个水剂灭火弹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吧。从那个可靠性这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啊。就说从技术分析上来说，这个肯定是完全可行的嘛，技术上它没有问题，而且他们已经生产了这种产品了。那么将来有可能要在实战当中再检验一下，因为它这种无人机小无人机对吧，它带两个小灭火弹，它过去以后呢，有几个可能是难点，比方说，这种小无人机它抗风性能怎么样？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就是它飞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定位那么准？就是它能不能正好定到那个火灾现场？然后呢，它对火灾现场的识别是不是准？然后它把这个灭火弹打出来，或者给抛出来的话，它是不是能正好抛到那个着火那个现场那个位置去？因为它一共就带了两个嘛，这个一旦打偏了的话，这个就失去作用了。另外呢，就是它这个续航时间呀，它在森林中飞行和执行任务，森林和我们这个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这个通信信号是不是好，能不能受控？
1: 对，
0: 所以这些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具体在那个森林灭火的时候去实际用一下看看，然后再检验一下。
1: 对，是。这些新的科技装备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哈，那也需要一些实战的检验。那传统方面呢，我们看到国内多地哈都在进行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水能灭火呀，那这个里边说的体系化啊，它到底是包含哪些内容，整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
0: 他说的这个体系化建设呢，我的理解呢就是它是一整套东西，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供水的基础设施，然后还有管理机制，还有一些和专业队伍呢怎么去灭火的这种配套，他可能把这些环节呢都考虑了进去了，就不单纯是一个水问题。他比方说他这个供水的基础设施吧，他可能会包括这个要修这个蓄水池呀，还有运水的输水的中转点呀，以及如何利用天然水源呀，还有怎么铺设这种远程的输水管网，怎么建中间的这个泵站，怎么配移动式的水带和灭火水枪等等。 们就是我以前我在泰安工作的时候，我们那边去过泰山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据我考虑水怎么上山，对吧？你要建各种水池，中间要有泵，中间有管线，然后你冬天还要保温，对吧？别冻了，它就一系列的事情你都要考虑。除了这个有水以外，你到那个取水用水那个地方要有接头，要有水带水枪，然后呢你还要给哪些人权限，比方说哪些人可以动用这个东西，那你还有相应的队伍，就灭火队伍，有一些管理机制，这些东西归谁管，谁去维护，这可能就是一整套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可能叫做，可能就叫以水灭火的体系化建设了。
1: 嗯，是。
0: 那么就它怎么运转呢？就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们监控，或者其他方式发现了这个火点以后，就灭火队伍就带着这个装备到了现场，然后他就近就取水，进行灭火或者控制，就把火呢能够消灭在很小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呢，最好是或者是控制火势不蔓延，估计是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的，
1: 嗯，是水能灭火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怎么把水运到火场哈，这是一门学问，这个需要建设啊，需要各个工种之间的这种配合，一个体系化的方式来进行。好，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段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山火的蔓延速度能有多快，如何逃生，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如今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发现火情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发生山火，该县斯波坎市大约60000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而眼下华盛顿州正有15场山火，过火面积总计超过10万公顷。有观点指出，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与此同时欧洲部分国家也正遭受山火威胁。今年夏天从法国西南部、葡萄牙到西班牙中部，再到希腊、克罗地亚，欧洲多国几乎同时遭遇持续高温和森林火灾，不少地区同步进入最高火险等级。有气象专家指出，今年春季南欧和西欧部分地区降水偏多，促进了草木快速生长，而进入夏季之后，持续控制欧洲的高压系统进来，带来了高温，又抑制了降水，植物呢逐渐就变成了漫步山野的天然燃料了。什么样的植被更易燃，形成山火之后更难灭呢？地表可燃物要清理到什么程度才是有效的防火隔离带？山火的蔓延速度有多快，又该如何逃生？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继续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许先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类型的植被形成山火之后更难对付吧。
0: 这个呢，就是那种啥，那种油性比较大的那种植被。
1: 嗯。
0: 那种形成山火呢，它就这个比较难对付，因为它那个，它的那个叶子呀，它的那个树干上呀，它都还有那些油料，然后它一烧呢，它有时候还会产生一些爆燃。所以它这个烧起来呢，就是燃烧速度特别快。它那个从下面烧到上面，包括烧成树干火，它需要花的时间短，它蔓延的快。像这种植被呢，像这种植被和这种树种呢，它烧起来就是

0: 当地的风向呀、风力这些情况。那么一般的地方可能设个几米或者几十米就行了。但是如果那些坡地或者说容易发生树冠火的这种地方呢，可能要设到上百米。那么各个地方它有它的规定啊，就是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地区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规定。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
1: 对，您说到树冠火哈、啊、这个火苗很高，它会随着风飘很远哈、啊、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所以说它的隔离带就要打得宽一点，不然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1: 对，
0: 那刚才还说到一个那个地表可燃物、地表可燃物这个清理，因为你把这可燃物清掉了以后，它就算是一个好的隔离带嘛。那么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把所有可燃物都给清掉。
1: 嗯，
0: 但是呢这可能做不到，做不到的话就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国家呢以前出过一个量化标准，
1: 嗯，
0: 就是说你把这个隔离带中间清理完了以后，每一个平米，每一个平米它这里面的可燃物总量如果是小于0.3公斤的话，那就是达标了。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标准啊，但是其他国家可能不一定完全这样。
1: 嗯，
0: 就是另一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树冠火，就是火从地表怎么上到树上去，这个就要把那个树的下面，就是下面那些落叶呀、灌木呀、杂草呀东西全部清掉，然后贴近地面那些树枝也要修剪掉，让它到修到那个树高的1/3以下，这一块都没有树枝，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发生树冠火，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做法。
1: 是，这平常的准备工作还是挺多的啊。
0: 是的，
1: 前面咱们也说了，这个林火哈、啊，其实灭起来还是挺难的，所以说我们尽量是要早发现、早处置啊，这是关键。
0: 对，
1: 以咱们国内江西省为例，打造了叫“天空地三位一体”的火情监测预警系统。啊，它接入了气象卫星的数据，空中呢部署中型及以上型号的无人机，还有有人机64架，地面接入673个高点视频监控，还搭配了 AI 算法，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火情识别哈、啊。那我们现在依靠这种科技力量，能够在多短的时间内就发现火情呢？
0: 嗯，这个项目就是江西省的这个项目，我也查了一下资料。
1: 嗯，
0: 就是。他自己介绍过，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80%的火灾在5分钟之内发现。
1: 哦，
0: 就这个其实已经很好了，就说把发现这个火情的这个时间，就是已经达到了，就是进入到分钟级别，就是几分钟。那么最快的，因为他说5分钟之内嘛，那最快的可能是1分钟或者几十秒都可以发现，就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有些火灾它可能比较明显，你发现的会快一点。有些火灾它可能在树底下，等它烧完一段时间再冒烟，那你可能发现就要晚一点。但是它已经达到了这种分钟级别，就是5分钟80%的火都能发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1: 是，
0: 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最短的时间呢，其实现在不太好说，因为它这个火的类型不太一样嘛。你大概能达到分钟级别，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
1: 对，而且它这个监控的面积还很大哈，这个确实是，
0: 对对对，
1: 是一个好处啊。
0: 对对，
1: 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网友拍的哈，大兴安岭护林员的这种工作日常，说要在几十米高的这种高塔上啊去监看情况，然后被称为是最孤独的事业之一哈，确实这个活儿也挺难的哈，要一直看着。那我们现在这个人工监控哈，能够发挥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0: 人工监控呢，我觉得它还是挺有用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用了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手段，比方说卫星呀，还有摄像头呀，包括还有一些 AI 算法呀等等，但是这些东西它肯定也都有一些盲区，有些地方它看不着，对吧？
1: 嗯，
0: 它一旦安装以后它就固定了，它有些可能有盲区的地方，它有时候呢，因为它这个算法呀，或者说它一些干扰因素呢，明明不是火灾，它可能也认为是火灾，就误判了。或者有时候明明是火灾，它又没有这个识别到，这种它都会出现。那么有些老护林员呢，因为他长期在这个山林里面，他可以这个一个他可以看，就是他可以看，比方说烟的颜色呀，这到底是火呀还是正常的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他可以看火光，他还可以闻那个味道，就这个风里面飘过的这个烟的味道。
1: 哦，
0: 他同时呢能判断，就感觉到这个风向呀怎么样了。所以它会综合用人类各种这种感知器官，根据再加上它的经验，对吧？
1: 嗯，
0: 哎，它就能够判断这个火是不是火，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会往哪地方蔓延。所以这种人类的这种经验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科技呢，它一时半会的

0: 能还不是完全能学会，
1: 嗯，
0: 或者说机器它也有出故障的时候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能用得着，而且呢它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
1: 嗯，是，而且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人可以管人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
0: 直接下命令，
1: 对，可以下命令嘛。比如说你进山徒步的很多人哈，啊，这个时候可能也需要当地的一些管理者发挥作用哈。不少人进山徒步哈，他会看到提示说，嗯，不让携带火种进山啊，不在林区使用明火。但是呢，想去体验这种露营生活，觉得是不是我找块空地，把周围的这种落叶清理干净了，就算安全了。在林区有没有所谓这种尽在掌控的可控的小火呢？
0: 我觉得这个在林区用火呢一般是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就是首先呢它是两个事情，一个呢就是看看当地有没有发布禁火令。
1: 嗯，
0: 因为这个虽然都是林区吧，但是有些时期呢它是不禁火的，叫不完全禁火。
1: 哦，
0: 那么它高风险的时候呢，比方说比较干燥啊，风比较大的时候，它才有禁火令。这种时候如果有禁火令，你就是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动火。那么如果它没有动，没有禁火令，最好呢你是在什么地方动火呢？就是在那没有那种可燃物的地方。
1: 嗯，
0: 没有可燃物的地方，你可以尽量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动点火，就一般都是野炊什么的嘛。
1: 嗯，
0: 千万不要在这个树林里面，因为你可能把那个火当时你觉得熄灭了，但是它有可能被风吹走一些啊，或者说是你没完全熄灭呀，哎，周围正好有可燃物，那都有可能引起火灾，这个还是危险还是特别大的。
1: 对，是，是我们用自己的那种气罐，就比捡来的那种木柴，它的火情更好控制一点。
0: 虽然那个要比那个木柴要好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挺大危险。
1: 对，反正我们就要严格按照当地的一些规定啊。来控制自己。
0: 对对对，
1: 嗯，对，
0: 是的，是的。
1: 那像长期生活在林区啊，还有草原的居民，他们的日常防火工作具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
0: 他们一般就是两个方面，
1: 嗯，
0: 就是一个呢，他对可燃物进行管理；再一个呢，他就是对火源进行管理。可燃物呢，你比方说，他自己啊，房前屋后的这些柴火呀、什么落叶，这个要及时清理。那么同时呢，他要考虑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考虑山林的这个安全嘛。
1: 嗯，
0: 就是你家里面、你家庭里面和山林之间这一段距离，包括这一段区域，那这里面应该不要，尽量不要有可燃物多，一定要有一些隔离带，尤其是隔离带里面，你是不能把它这个弄上可燃物的，就是这个地方要管好。第二个呢，就是要管好那种火源，因为这个居民呢，他会用到各种东西，包括电线呀，包括他要使用农机呀。包括有可能在地里操作呀，所以说你不要在这方面出现什么问题。另外呢，比方说你不要在林区附近吸烟呀、动火呀、燃放烟花鞭炮呀，
1: 嗯，
0: 包括在风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生活用火，那都要这个停止。包括烟囱，那要有这种防止这个火星飞出来的那种措施。冬天你要生炉子呀，或者是那个烧炕呀、烧饭呀。用的这些煤灰啊或者什么东西你不能乱倒，
1: 嗯，
0: 一定要保证它熄灭以后还要倒在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都是火源方面的事情。
1: 对，
0: 一方面你要管好可燃物，另一方面要管好火源，这是他们防火工作的主要内容。
1: 嗯，是，防火意识是时刻不能够松懈的啊。那如果说一旦不幸真的遭遇了山火啊，这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逃生啊？看到这次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发生林火的时候，当地的一个旅游从业者他就说哈，他说我们侥幸逃了出来，难以想象我们拼命奔跑，大火就在身后，紧追不舍。这感觉很惊险。山火的蔓延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逃生的时候怎么确定就是现在跑的这个方向是安全的，别跑错了？
0: 对对，就是山火的速度其实不太。就是这个数据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0: 一般呢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几公里，那么你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它每小时可能六公里，
1: 嗯，
0: 六公里也很快的，如果说是有些风再加上风的作用，或者上坡或者树冠火，像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山火每个小时十几公里或者二十几公里，那都是有可能，
1: 对，
0: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人可能是跑不过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山火发生的时候呢，一般你要提前撤离，你就不能等到火到了再跑，那时候就那肯定是晚了嘛，对吧？那就有点晚了，你就不知道怎么跑，而且也跑不快。那么跑的时候呢，他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往那个已经烧过的地方，没有东西可烧的那个地方，往那些地方跑，那些安全区啊、河流啊、开阔的那种没有可燃物的地方跑。那么如果确实你没有早跑，

0: 快来的时候，一般来说你要判断火灾蔓延的方向，然后往它的侧面跑，就是不要顺着火灾蔓延的方向跑，也不要顺着风跑，你要往侧面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1: 嗯，对。即使明火还没有来哈、啊，像烟气啊、高温啊，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怎么避免这些伤害？相比城市的火灾，像林火、草原大火，可能它没有什么塑料等去燃烧哈、啊，那有毒物质会相对少一点吗？
0: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烟气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因为里面有很多有毒气体，
1: 嗯，
0: 而且呢，它有很大量这种高温的颗粒物。所以说呢，我们的做法呢，就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接触这些烟气。那么，要么就是你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要么你是在上风方向，或者说你及早撤离受到烟气威胁的这种现场，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做法。那么和这个城市火灾比的话，咱们山林火灾确实是毒气的种类少一点，
1: 嗯，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毒气，主要就是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这个也危险也很大，因为一氧化碳就能够导致人的这个死亡呀。
1: 对，
0: 嗯
1: 嗯，这个种类虽然少哈、
0: 啊，
1: 但是危害一点都不少啊。
0: 对，危害不少，对，不小。
1: 嗯，我们看还有一种火叫越冬火啊，这个是指无烟的阴燃物能够在雪层之下或者地表之下缓慢的燃烧，依靠有机土壤啊、维持不被大火扑灭。那越冬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为什么大火都扑不灭它呢？
0: 它是啥情况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比方说夏天已经起过的火，发生了一个大火，当时我们把它灭了，灭了以后呢，但是可能没有完全灭透，就是有些它的有些火种呀，它一些热量呢，它是到土层里面去了，
1: 嗯，
0: 到土层里面去，有些土层里面它有那种什么可以慢慢自然缓慢燃烧的东西，你比方说泥炭呀，一些腐殖土呀、树根呀，还有一些那个酰类的那种有机物，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可以闷烧的，就是它在低温情况下，它不出现火苗，慢慢的烧，它都能烧几个月，因为这种虽然说你外面有大雪，下了雪了以后，但是你那个雪水没有渗进去，
1: 嗯，
0: 其实雪下在地上以后，相当于一层被子，它有个保温作用，所以它里面其实没受影响。然后到你化雪的时候呢，哎，雪水又没流进去，所以它里面慢慢烧，时间长了以后又可能烧出来了，就变成明火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哦，那是不是每年春天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再去检查一遍的？
0: 是的，是的，要的。
1: 嗯，对。所以说哈，我们刚才说这么多关于如何灭火、关于消防的一些知识哈，也是提示我们，森林防火啊，草原防火，我们的消防意识必须要时时刻刻紧绷，这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非常感谢许传生队长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0: 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你刚到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刚刚关注了山火，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被称为无烟森林火灾的一种虫害。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很多树上挂着白色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下骨架，还有毛毛虫啪啪地往地上掉，这些都是美国白蛾搞的鬼。美国白蛾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外来入侵物种，受多种因素影响，北京今年美国白蛾数量比较多。为应对虫害，北京近期释放了 2.92 亿头周氏聂小蜂，目前呢已经完成防治作业面积452万亩次，全市布设监测点2895个，织成了一张虫情天网。市民也可以通过拍照识虫小程序来上报虫情。美国白蛾为什么今年特别多呢？它对人体有害吗？周氏聂小蜂本身也是昆虫，它们是如何治虫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1: 美国白蛾为何能在树木间织出白色网木？
2: 美国白蛾是一种危害极大的国际性的检疫害虫，它又叫秋末蛾或者叫秋末毛虫，目前已经扩散到了华北、长江流域很多地区。它被我国列为了首批16种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它的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雌蛾一次产卵就可以产500到800粒，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2000粒，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而且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够忍耐零下低温和40摄氏度的高温，幼虫即使15天不吃东西也能存活。它的寄主也非常广泛，能够危害300多种植物，几乎我们所有常见的阔叶树、果树、花卉和农作物它都吃。由于食量大、繁殖快，美国白蛾对生态环境和农业的破坏是非常大的，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经常对我们的植物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这段时间，在很多地方的园林植物方面，因为它的幼虫具有暴食性，短时间内就能够把整棵树的叶片吃光，仅剩下叶脉，严重的时候它还会啃吃树皮，导致树木的死亡。它除了吃各种园林植物，它对什么白菜呀、大豆呀、玉米呀它都吃，可以造成绝收。它虽然本身无毒，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危害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的。虽然它无毒，但是它幼虫的体毛或者成虫的鳞粉可能会引起一些过敏体质，人的皮肤瘙痒、红肿这些过敏反应。
1: 今年的美国白蛾虫害为什么感觉爆发数量格外多？
2: 今年虫害呈现了一种发生期提前、世代重叠严重、危害寄主的种类多、发生量大的这么几个特点。所以说很多专家说美国白蛾今年在北京可能发生3代半，这就意味着危害时间更长了。今年的美国白蛾特别多，主要是气候、天敌和它繁殖特性这三方面的原因，气候条件的量身定制，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去年冬天的平均气温比往年偏高了1摄氏度左右，导致大量本来该被冻死的越冬蛹存活了下来。在冬天正常情况下，有30%到40%的美国白蛾的越冬蛹会被冻死的，今年很多存活下来了，这个天然屏障就失效了。然后呢，今年夏天又是高温高湿，非常适合于美国白蛾的卵孵化和幼虫生长，这让它们的发育速度加快，活动更加频繁。另外呢，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呢，美国白蛾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天敌，再加上它们惊人的繁殖能力，它就会指数级别的增加起来。世代重叠呢，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美国白蛾的完整生命周期在同一个环境中出现。因为美国白蛾一个世代是从卵到幼虫到蛹再到成虫的，一般情况下在北方一年可以繁殖2到3代，理想的情况下呢，这3代的发育时间是错开的，依次出现的。但今年由于气候的异常温暖潮湿，这种有序的节奏就被打乱了，导致美国白蛾祖孙3代甚至更多的4代在同一个时间内出现了。这意味着在同一棵树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卵、不同名气的幼虫、蛹和成虫，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危害时间更长了，而且不间断。过去是一代吃完了下一代再来，现在变成了源源不断的吃，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防治难度也加大了。
0: 目前北京已经进入第2代美国白蛾防控关键窗口期，
3: 园林绿化部门采取了主防第一代，盯紧第二代，歼灭第三代的防控路径，使用了成虫诱捕、剪除网目、释放天敌、围草诱蛹等生物物理防治手段，必要时呢也会启用药剂防治。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鹅的天敌之一，它们的体长只有1-2毫米，却能精准找到并消灭美国白鹅，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会蜇人吗？
1: 周氏聂小峰是怎么治理美国白鹅的？
2: 面对美国白鹅的威胁呢，我们现在找到一种非常高效的生物特工，就是周氏聂小峰。这是一种专门针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一种精确生物武器。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鹅，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鹅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鹅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鹅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鹅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鹅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鹅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1: 以虫治虫的优势有哪些？
2: 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农药来说呢，利用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的优势非常明显。因为首先它能够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打击，而不会像喷洒农药那样误伤瓢虫或者很多有益的其他生物。而且喷农药来说呢，只管一时，害虫容易产生抗药性，而周氏聂小峰呢，能够在自然界中建立种群，持续地控制害虫的数量，实现有虫无灾的长期的生态平衡。
1: 如果发现美国白鹅，应该怎么做？
2: 对于美国白鹅来说呢，我们发现的时候不用慌，关键就是马上动手做报告。发现以后，第一步我们可以直接记录下虫害的地点，比如说具体某某路多少号、哪个小区几号楼的树上，最好能拍下照片。在拍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就是美国白鹅呢，就是本身它没有毒性，不会主动攻击人，但它体表的鳞粉呢，或者毛呢，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的皮肤过敏，所以拍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也不要自己去喷洒农药或者去打死它，这些事情都可以留给专业人员处理。我们拍照以后呢，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拍照食虫上报。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直接联系属地的街道、社区或者物业，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或者当地园林绿化部门的公开电话，报告美国白鹅危害的情况。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熙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扩大本地区的紧张局势与动荡，但在捍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方面，伊朗将竭尽全力采取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针对伊朗同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巴加埃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至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该航线将取代旧航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一路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韩国国防部3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据报道，韩美7月30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期间，韩军误判一架美军无人机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继而启动防空作战系统，险些将无人机击落。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和飞行高度告知了韩方陆军第一军团方面，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3人受伤。以色列财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在8月2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竟然声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历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概念，这是虚构出来的，旨在对抗以色列。来自亚美尼亚执政党公民合约党的议员鲁本·卢比尼扬在8月3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亚美尼亚国民议会新一任议长。此刻提示，北京市今天升级发布山洪黄色预警，继续发布积水内涝蓝色预警。相关专家提醒，在全国范围内

0: 城市积水内涝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案例并不罕见。进入汛期，市民务必要盯紧各类预报预警，一旦发布积水内涝预警，切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涉水行车，尤其要避开铁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低洼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整个赛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坛热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昨天结束了比赛，英格兰名将特鲁姆普拿到冠军。今天我们会关注这个比赛。网球赛场近期重要比赛都在北美进行，几名中国运动员都在参赛备战八月底开始的2026美网，他们的表现和状态如何，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欧洲豪门2026赛季即将开始比赛，豪门们在季前赛进行了一些冲刺阶段的热身赛，今天我们会来共同梳理一下这些豪门的比赛。首先还是今天的体育新闻。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赛，那中国 U17 国少队在首战比赛中3-2战胜阿森纳 U17 梯队。这场比赛呢，赵松源在禁区内连过3人啊，打入一球，一条龙，非常漂亮的一个进球哈！这些中国 U17 的小伙子们非常棒。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日前宣布呢，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因伤退出了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本站比赛将于8月8号到16号进行。在孙颖莎退出之后，参加女单项目的国乒运动员还有王曼玉、陈幸彤等7人。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昨天呢在宁波结束了比赛，决赛当中呢，波兰队是3-2逆转战胜美国队，第三次拿到了这项赛事的冠军。我们来把目光转向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这个比赛呢昨天结束，特鲁姆普获得冠军，吴奕泽和赵欣彤都是打进了半决赛。那今天是周一，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孙思辰，共同聊聊这个比赛。思辰晚上好。
1: 郝迪你好，大家好。
0: 这个比赛思辰也是全程转播了哈，先来总结一下这次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哈，特别是这个我们最关注的两位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吴奕泽和赵欣彤的表现啊。
1: 因为这一次呢，赵欣彤跟吴奕泽都是一起杀入到最后的四强里边，而且呢是分在两个半区，所以当时大家肯定还是非常希望看到这两个人能够在决赛里边会师。但是因为进入到这个半决赛之后呢，上海大师赛的比赛它是半决赛开始变成两个阶段，也就是10对10的比赛，所以相对还是比较考验整个球员他们在两个阶段当中的这种稳定性，以及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调整过来。当然呢，对于赵欣彤和吴奕泽的两个都已经是世界冠军的级别的球员来说，面对这样长局制的比赛，肯定还是有着自己比较独到的这种经验和面对的策略。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这一次进入到半决赛里边，除了赵欣彤和吴奕泽两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冠军，剩下的也是世锦赛冠军，上半区。

0: 是特朗普目前是排名第一。所以呢，从这两场半决赛里边啊，我们能其实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一点，就是赵金童和吴一泽，虽然也是世界冠军，但是在面对这样长局制，尤其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思路的时候，放平心态去更科学的选球的时候，好像不如这两个人分别各自遇到的对手，或者说是不如他们更加老辣吧。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赵金童和吴一泽还是会展现出他们个人的一些特质和风格，但是当他们面临到困难的时候，好像缺少一些临场的及时的调整回来的能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这个赛季的比赛当中对于两个人来说的挑战吧。因为我们都说赵金童在之前一个赛季拿到世锦赛冠军之后，上一个赛季对他来说是顶着世锦赛的冠军头衔来进行比赛的一个赛季，而这个赛季是吴一泽面对到相同的课题。吴一泽要比赵金童还要更年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里边两个人在面对相同问题的时候，面对相同这个课题的时候，如何来进行自我调整应该是他们这个赛季当中的一些主旋律。
1: 你也提到了这个半决赛当中面对了强敌，其实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难度很大哈。那这两场比赛再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哈。
0: 因为整体来看呢，赵金童他，我们就先来说上半区的赵金童和凯伦威尔逊的这一场半决赛。因为这场比赛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差不是很大，其实就是一局的差距。但是在进入到第二阶段之后，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感受到，尤其是在第七局当中啊，当时凯伦威尔逊是在努力的尝试了一杆147，但是呢，很可惜是最后第十五号这个红黑的最后一颗黑球，相当于是出现了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一杆147他虽然没有打下来啊，但是呢，好像对于整体比赛的基调有一个奠定的作用。在那一杆之后，感觉好像凯伦威尔逊进入到了一个自己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状态里边，所以最后直接一路把这个比赛带到了他自己的节奏里。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凯伦威尔逊他其实在点评自己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午那个时段，当时前九局他能够以5-4领先进入到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他当时说，如果要是没有办法在下午取得领先的话，可能晚上他自己也不会特别有这个自信或者是把握嘛。当然呢，对于赵金童来说，他其实在第二个阶段里边也一度打出来了让凯伦威尔逊感到非常不适的这种进攻，或者说就赵金童自己特点的进攻，一度也把积分能够反超，当时也给凯伦威尔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转折似乎就是发生在整个这个比赛进入到赵金童当时8-6领先之后，凯伦威尔逊的及时调整。我觉得刚才我们上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赵金童和吴一泽需要面对一点，就是如何在临场进行调整。我觉得倒是凯伦威尔逊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算是一个典范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接下来比赛里面赵金童和吴一泽应该去学习的地方。那么另外那边那一场比赛呢，吴一泽在面对特鲁姆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纯说竞技状态的话，其实都不是在自己的最佳，尤其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里面。第一个阶段里面，其实一上来呢，特鲁姆普他的状态是不算是特别的稳定。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都是控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偏差，需要依靠准度来弥补，但是当时准度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所以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一度相对僵持了一段时间。特鲁姆普手感不是特别好，控球的手感不是特别好，吴一泽呢是出现了比较多的个人失误，所以我当时印象还比较深刻。当在第一阶段最后一局的时候，吴一泽其实是差一点会以3-6的落后进入到晚上的这个第二阶段。如果当时是3-6的话，可能晚上这比赛就更不好打。但是呢，当时特鲁姆普出自己出了一点问题，所以相当于把第一阶段最后一局，也就是第九局，又拱手送给了吴一泽。所以两个人就在状态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

0: 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之后，我觉得还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调整能力。对于吴一泽，我觉得额外我个人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赛季，当他已经成为了世界冠军之后，这个赛季我们在他的比赛里面好像觉得他有的时候选球啊、或者击球的节奏要比之前上一个赛季的时候要更快一些，就选球做决定也更快一些，出杆可能也要更快一些。这反倒是有一点失去了他之前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沉稳。所以我想就有可能要么是有意识的吴一泽在进行着一些思路或者说是作战风格上的调整，要么可能是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后被动的，或者说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太意识到的一些所谓压力或者是外界的因素带给他在场上反映出来的一些临场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还有待观察，因为接下来连续的几段比赛都在还继续在我们国内来进行，所以我觉得这都应该继续来观察。但整体来看，吴一泽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开局虽然他还是进攻那么的凌厉，长台还是那么准，但好像在选球的思路上还是有继续去提升的调整的空间。
1: 吴一泽赛后自己也说了，应该是这个最近没练够，他自己的解释是练得不够。然后特鲁姆普那边说呢，是他犯了一些年轻选手会犯的基本错误，就两边的说法不太相同。但你刚说一点很关键，就当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他很多时候自己心态啊会有潜移默化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都可能在他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自觉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他需要去调整的。其他几位高排名的中国运转的表现哈，像肖国栋是第十一，丁俊晖第十五，孙亚辉第十六哈，怎么看我们其他中国军团的运转的这次比赛状态哈？
0: 我觉得整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定或者说正常的输出吧。因为进入到这个十六强的时候，当时还有六位选手，当然这六位选手里边有四位是捉对厮杀了，吴一泽当时淘汰了孙家辉，赵琳鹏呢是淘汰了丁俊晖，另外呢肖国栋和周跃龙其实都是和对手打到决胜局才分出胜负的。所以当时来看呢，其实可能我们对于这一届上海大师赛的最终八强的名单应该在期待当中啊，可能应该不止两个，应该可能再多至少一个吧。但是呢打到决胜局的比赛确实是很难说，因为肖国栋输给了那罗布逊，周跃龙呢是输给了肖莫菲的，都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所以我觉得整体来看，中国选手在这一次的发挥里边就算是正常稳定的发挥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吴一泽在这个第二轮比赛是击败了孙家辉，孙家辉在最近的几年，当他打进就第一次打进世锦赛的四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对于他的期待可能要比现在可能更高一些。但是呢客观来说啊，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孙家辉个人的成长的脚步好像没有我们预期当中那么的快。在他刚刚打进世锦赛四强的时候，我们就在说孙家辉是一个，当时我们叫他偏门选手，就是他自己也在说我的防守我的安全球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短板。那届闯进世锦赛四强也是完全依靠着进攻的这种准度火力啊，拼到了这个世锦赛四强里，而且那年最后世锦赛的冠军是卢卡布雷塞尔，所以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一位选手。所以在那样一届世锦赛里，孙家辉最终是杀进到了世锦赛四强。但是在那之后好像他虽然自己也在说我要努力提升安全球啊，提升防守，但好像从这两个赛季的观察来看，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之前像一些这个前十六当中其他的这个英国顶尖选手也在点评中国球员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对于孙家辉的期待，其实大家对于他的期待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好像都会觉得他自己在这两年当中可能成长的速度并没有大家预期那么的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更多的新的中国年轻选手冒出头来，好像把大家对于他的关注力给稍微分散了一些啊，大家又会去关注其他的一些年轻选手，像是常明玉啊等等这些非常有潜力的这一些选手。所以我觉得从孙家辉自己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他能够在自己职业生涯里有突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对于他

0: 说大概率啊，在不久的将来，就是我们斯诺克赛场上的统治力，我们会跟我们的乒乓球基本画一个等号。这次比赛，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沈阳赛场的年轻新人哈、啊，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这一次刚才我们也已经提到徐家辉，其实徐家辉也很年轻。另外就是周跃龙，其实他在接下来这个赛季里面，我觉得也应该会来到他的一个突破之年吧。因为周跃龙在过去几个赛季里面，他的发挥也相当的出色。他其实是跟赵英鹏算是同年龄段的球员，所以他比赵英鹏是稍微年轻不到一岁啊，现在也已经28岁。周跃龙其实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已经是4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里边了，但就是差一个冠军。之前我记得在问这个肖莫菲对这个赛季的这个展望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很希望周跃龙能够这个赛季里面能够完成一个突破，看看是不是能够拿到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周跃龙上一次进排名赛冠军是在去年的这个英格兰公开赛，当时也和马克顿一路打到最后的这个决胜局，很可惜决胜局输了。所以其实如果运气好一点，或者说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点的话，上个赛季就应该已经是周跃龙的个人突破的赛季了。现在又往后延了一个赛季，我觉得希望他自己的心气还在吧，不要说是受到太大的这个心态上波动。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在从上赛季开始频繁提到的长兵力，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国内老提到啊，其实整个斯诺克这个世界当中，长兵力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的最多的新的名字之一。当然对于长兵力来说，之前其实他跟赵金龙一样，就是也经历过这个禁赛期，但是我想在禁赛期结束之后，他在上个赛季发挥这么出色啊，一定是在大家没有看到的地方，他一定是在埋头苦练，而且他一定在心态上、心理建设上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才会在结束禁赛之后马上拥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状态，来进入到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吧。或许我们在赵金龙，因为我们说他在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其实严格来说他的禁赛期还没有结束，是通过外卡来参加的比赛。那么长兵力在上个赛季结束了禁赛期之后，重新返回到这个斯诺克的巡回赛当中，也是生涯第一次打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当时是这个苏格兰公开赛打进到最后决赛里。大家对于他的印象肯定就是他的进攻非常出色，到目前为止也已经有了3杆这个腰腹踢了，而且呢在最近的这个上赛季当中呢，整体的发挥是非常的稳健。他一方面进攻很出色，另一方面他并不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像徐家辉或者说像这个哪怕是现在已经拿到世锦赛冠军的赵金龙，长兵力整体来看，其实他整体的风格还是相对趋全面的这种类型。我认为如果他发展成功的话啊，有可能上限会达到像现在凯文·威尔逊这种所谓六边形战士的这样一种存在。其实他是有这样的潜力和可以挖掘的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上个赛季重新返回到职业赛场之后，就已经打进到过一次排名赛的决赛了。那接下来的这个赛季尤其是马上这个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连续2站，我们可以更多的把关注的目光给长兵力一些，看看他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开头会打成什么样。
0: 长兵力当年我们关注到他时候，一方面是左右开弓，一方面是这个整体的个人能力很强，他属于那种攻守都很均衡的运动员，就技术很全面，没有短板。像你说的，就属于六边形战士，在斯诺克赛场当中，这种其实现在在我们的中国运动当中呢，还是比较少的哈。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拿到冠军的特鲁姆普啊，现在排名世界第一，那这次也拿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你觉得新赛季他依然还能够保持这种最强战力的吗？
1: 我觉得这个赛季特鲁姆普，因为他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斯诺克的世界排名，他是相当于要把2年前，就相当于他的积分是在每一个排名赛之后

0: 要把两年前相应的这一站排名赛的积分去掉，然后来更新作为世界排名的最新的这个积分。现在对于特朗普，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他在之前两个赛季当中所收获的积分，可能在这个赛季里边啊被消除掉的这个概率肯定就会相对大一些，因为从整个排名赛的构成上来看啊，也发生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取消掉了一些之前的这个排名赛，所以呢，像是之前我们说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第一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大师赛，当时就是特朗普拿到的冠军，所以那个冠军的积分呢，在今年肯定就要被直接取消掉了，因为这一站比赛没有了，所以呢，从积分的这个损失角度来说，特朗普如果还想维持住现在是排名第一的话，他必须要在这个赛季里面拿出更好的状态，至少是要比上个赛季要好一些吧，因为上个赛季他最终事实上只拿到了一站的这个排名赛的冠军，虽然他进决赛的次数还是很多，但是整体看来他在决赛当中的胜率啊已经不再像他两三个赛季之前那么出色了，当时单赛季拿到了五个排名赛的冠军就已经相当的吓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相信这个赛季特朗普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其实应该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赛季我觉得他应该会拿出自己的100%的这个专注度啊去投入到比赛和平时的训练里面。
1: 就现在想展示统治力的难度比较大，因为像我们说明年五月份的世锦赛依然是赛季的最后一项比赛，过去四年世锦赛冠军都是首次夺冠的，过去两年都是中国运动员，就我们刚刚聊到的，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位置经常会看到的是中国运动员的影子哈。好，今天呢也感谢思晨连线中国之声，也希望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会越来越好，谢谢思晨，再见。
0: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继续我们的节目，目光转向网球北美赛季哈。那目前呢，这个比赛啊，网球比赛更多是把目光投到北美这边啊。几位中国运动员正在参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比赛，包括郑钦文啊，大家是在关注。那先来说说这个目前有哪些比赛在进行吧，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如何？像这个昨天晚间，今天凌晨，尚俊成是赢球了，但是王希雨是输球了，是吧？
5: 对，这周最大的赛事就是罗杰斯杯了啊，这是1881年创立的一个赛事，其实是除了这个美网和温网之后历史最悠久的网球赛事了。每年这个赛事呢是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两个赛事这个城市之间在轮转，今年是1000赛是在多伦多，大师赛是在蒙特利尔，中国球员是有4名球员参加正赛。男子方面呢，尚俊成昨天晚上是首轮击败了巴拉圭的这个巴列霍，是进入到了第二轮。女子方面呢，昨天晚上王希雨是苦战了3个小时，但是输给了这个捷克的戴莱克，挺可惜的。张帅第一轮是对普林塞娃，这场球其实应该是今天早上打，但是呢因为下雨就拖到了第二个比赛日了。王希雨是对这个第一轮是对卡萨基娜，这两场球都是在今天凌晨和明天早上来打。另外这个多伦多一千赛的资格赛呢，像您说的包括郑钦文，包括朱琳，还有郭涵玉都是输球了，挺可惜的，因为这站的赛事其实资格赛只有一轮，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还是比较遗憾的。
1: 就是这里面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希雨、辛瑜、张帅、尚俊成等等运动员都会出战。我们先来说尚俊成吧，毕竟是他赢球了，但是他这个在蒙特利尔大师赛的第二轮对手就是卢布列夫啊，这属于前卫抽的也不是很好。那面对卢布列夫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啊，都不敢说怎么赢，怎么去学习啊。
5: 对，我先说他第一场比赛，因为昨天晚上我正好解说这场球了啊。其实我觉得对卢布的话，小伤机会不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呢，就是一切都有可能。他小伤第一轮赢这个巴列霍的比赛呢，我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心态。其实这场球呢，他也是这个休息了快6个月之后

是去年是年初做了一个右脚的这个第五指骨的手术，今年这个手术之后呢有点这个伤势复发，都是打完年初的应季赛季，然后是半年之后又重新的参赛，能够在这个养伤的过程中呢去承受这种煎熬，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啊。但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小伤对巴列霍从头至尾基本上是一直牢牢地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他全场只有一次被破发，而且他击败这个巴列霍啊是前青少年的世界第一啊。这个小将呢，22岁，比小男就大一岁。他今年的成绩是非常不错，赢了不少球了，而且是打到了前100。他现在排应该是第67，这个排名其实比小伤200多要高出了不少。所以觉得能战胜这种级别和状态的对手，对小伤这个心态的这种培养，包括自信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嗯，第二轮对卢布列夫，他俩是在24年的时候在香港站的半决赛是有过交手，当时小伤是先赢了第一盘，然后他有点这个体力不支被卢布列夫给逆转了，其实是有机会能够取胜晋级到决赛的。卢布虽然今年也是跌出了世界前十，但是他刚在2周前在这个瑞典的格卡德这个红土赛夺冠了，所以他现在状态其实也是不错。这场球我觉得小张如果想爆冷的话呢，那就尽量得顶得住卢布最强的这个正手的进攻，可能需要在底线的话多后退一退，打一打这个防守反击，去改一改此前这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关口。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举行。
0: 蜀堰兴川金融天意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活动内江专场及内江市堰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活动启动。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显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
2: 农为帮本，稳农业就是稳底盘。盛夏时节，我市各地蔬菜基地郁郁葱葱，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秩序井然，特色水产养殖塘波光粼粼，农业生产保持平稳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蔬菜产量146.98万吨，增长3.3%；园林水果产量17.77万吨，增长4.6%；生猪产业基础稳固，生猪存栏143.79万头，增长7.5%；出栏120.87万头，增长0.5%；特色水产品产量8.13万吨，增幅达到5.2%。农业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今年以来，我市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壮大农业2+5+N 产业体系，持续推进种养产业提质增效，稳住粮猪基本盘，并壮大特色果蔬水产产业，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持续夯实全市稳产保供基本盘。生产线加速迭代，工业经济向新向优，新旧动能转换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8.8%，产销衔接保持顺畅。从行业来看，35个大类行业中有2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60%。新赛道产业表现格外亮眼，计算机通信、食品制造、专用设备制造增速全线走高。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3.2%，食品制造业增长25.5%，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高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0: 5.5%，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平均水平。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数字服务、商务服务蓬勃发展，传统商贸、物流、餐饮持续回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服务业多元支撑格局更加清晰。项目为王，投资持续积蓄发展后劲。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9%，投资亮点集中在工业领域，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其中工业投资增长7.1%，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制造业投资持续扩张，印证企业扩大产能、深耕实业的信心。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建设，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千帆竞发，重任在肩。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1: 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贯彻执行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开展常态化宣传，丰富宣传载体，创新宣传形式，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要聚焦法律实施，认真思考谋划95普法具体举措，抓实抓好法治宣传教育法的学习宣讲，发挥领导干部率带作用，引领全社会学法热潮，凝聚全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紧盯村社区两委成员、青少年等重点对象实施精准普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法治内江建设厚植群众基础，夯实社会根基。会议还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报告，讨论了市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的工作方案，常委会第37次会议对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及有关工作办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宇、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开幕仪式简约庄重，现场全体人员列队肃立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先后上台庄重宣誓。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内江、广安、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8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至11月1日，闭幕式将于11月2日举行。蒋伟在致辞中介绍，内江高度重视残疾人体育工作，在全省率先出台内江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国际国内重大比赛奖励办法，常态化承训四川省盲人柔道队、残疾人赛艇队等3支省级运动队，广泛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起参与运动的广阔舞台。希望各位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赛事中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全体裁判员公正文明执裁，全体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悉心做好服务保障，合力营造安全温暖的赛事环境。
3: 明天上午

0: 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4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东兴街道办事处。
1: 日前，蜀堰兴川金融天意农民工返乡创业金融服务活动内江专场举行。内江市堰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系列活动同步启动。此次活动是堰归天府创迎未来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我市创业陪跑服务的关键跨越节点。今年的堰归田城创美内江返乡创业服务专项系列活动将开展七个类别十场次活动，七月至九月项目实地巡诊、创业研学与资源对接等系列服务在全市持续铺开，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全周期陪跑服务。活动还举行了迎企恳谈会，现场为五户企业集中授信。从活动筹备至今，四川银行内江分行累计服务返乡创业企业100余户，为符合条件的35户企业授信1.2亿元。
2: 作为返乡扎根乡村的创业者，很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活动中各项金融扶持政策都精准地给到我们，我将抓住机遇发展特色农业，带动邻里增收，也呼吁更多在外务工的老乡回到内江，一起在家乡闯出一番事业。
1: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坐实创业陪跑，做大归雁经济，升级创业保障，拓宽融资渠道，完善帮扶链条，让创业者每一步都走得更稳。推动惠企政策快享直达，简化补贴和贷款申报流程，让政策红利从纸上落到账上，让每一位返乡创业者的梦想在家乡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他在精神卫生领域深耕32载，不仅用专业医术为万千患者点亮心灯，更以温润仁厚的医者情怀诠释着大医精诚的深刻内涵。他就是关长富精神心理科名医工作室领衔人，内江市精神卫生学科带头人，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关长富。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关长富，倾听他的感人故事。1994年，关长富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便与精神卫生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在南京脑科医院、泰国曼谷等国内外学习青少年儿童心理卫生知识，将前沿理念融入本土实践。2016年，关长富推动科室通过国家临床药物试验基地评审。2024年，他带领科室创建成为川渝省级重点专科。他还主持临床试验，为抑郁症治疗探索新路径。2018年，关长富率先在全市开展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等新技术，创建药物加心理加康复三轨治疗模式，让无数难治性精神障碍患者重获新生。针对酒精依赖患者，他引入电针厌恶治疗技术，帮助成瘾者挣脱枷锁。面对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他创新家庭治疗方案，累计干预亲子矛盾、学习障碍案例超千例。
3: 关主任是一位专业能力十分突出、管理思路十分清晰的领导，对于我们一线的护理工作人员，他对我们也十分的关心和厚爱。我们整个护理团队在关主任的带领下，氛围十分的融洽，并且有极大的归属感。
1: 作为内江市精神卫生质控分中心主任，关长富牵头制定全市精神医疗质量管理规范，每年开展市级培训和科普宣传，推动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覆盖率不断提升。他主编《现代临床精神疾病诊疗新进展》，在国际精神病学杂志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篇，将临床经验升华为学术成果。在教学一线，他年均带教实习生20人，规培医师10人，通过教学查房加专题讲座模式，为基层医院培养了大批精神卫生骨干。
4: 关长富同志始终以身作则，既做临床一线的排头兵，又当学科建设的领路人，在攻克呢喃杂症上敢啃硬骨头，

0: 团队培养上传授真功夫，他带出了一支思想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
1: 从医32年来，关长富从最初的专科医师到如今的主任医师，从普通门诊到内江市精神卫生防治技术管理核心，他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学科发展同频共振。如今54岁的关长富依然用仁心医术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心理健康，诠释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初心。
2: 我将继续实施精准医疗，推动药物基因检测落地数字疗法，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深耕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进一步强化传帮带作用，加强科研转化，提升团队学术影响力，为建设健康内江贡献团队力量。
3: 盛夏燥热，醇香咖啡最是治愈。在隆昌龙华路2段一家深耕6年的社区小众咖啡店，不靠网红营销，凭借醇厚口感、舒适氛围与暖心人情味儿，圈粉无数，成为本地年轻人休闲小聚的宝藏去处。本期内江52周游就带大家探访这家藏在街巷的文艺烟火小店。
4: 这么热的天，你确定不来一杯冰咖啡吗？今天我们来到了隆昌市龙华路2段，去打卡一家4月咖啡，看一看隆昌人口中的宝藏咖啡小店是什么样的。
5: 4月咖啡门店整体空间不大，但布局精巧合理，兼顾了不同时�刻的需求。店内设置8台私密包间与户外阳台3大区域，风格百搭。熟客偏爱坐在8台与店主闲谈互动，享受轻松惬意的独处时光。想要安静私密的时刻，可选择室内包间。天气适宜时，户外阳台视野开阔，吹风品咖，氛围感十足。不同于常规咖啡店的营业时间，4月咖啡主打夜间休闲模式，每日下午2点开门营业，一直经营至凌晨。为适配夜间消费场景，店铺专属推出微醺系列特调饮品，搭配店内温柔的氛围，成为市民夜间放松小聚的优选之地。
6: 因为这家开店的咖啡的话种类也比较多，然后口味也比较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就性价比也比较高，反正也是我经常来。
5: 包间的暖光之下，还藏着独属于这群年轻人的浪漫。店里集结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常客，时常带上吉他前来点一杯咖啡，随性拨弄琴弦，众人围坐轻声合唱，没有拘束，自在松弛。温柔旋律搭配醇香咖啡，让小店的夜晚格外动人。
6: 我希望隆昌能够多一点像我们这样的社区店，然后大家对咖啡认知更多，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桥梁，然后让大家对咖啡认识的越多，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越来越多。
5: 一间小店，一杯咖啡，一隅温柔。4月咖啡不靠网红营销，不重精致装潢，以醇香的口感、松弛的氛围和真挚的人情，诠释着小城的慢生活美学，成为隆昌极具温度的文艺打卡地，让每一位到访时刻都能在烟火日常中邂逅温柔与惬意。
4: 其实在我看来，咖啡在中国有时候代表的是一种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4月咖啡这家店呢，它颜值高，咖啡好喝，最关键的是它的氛围特别的舒服。如果你也来到隆昌，非常的推荐你到这里来。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0: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拿好面罩是安全，戴住手套是安全，拿好鞋是安全，刚刚起来上班，看到谁，马上就来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2: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3: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4: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我要慢慢一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5: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
17: 有啊。
0: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7: 他会游泳。
18: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月光科、王彪分别带队开展夏日送清凉及八一节慰问活动。市中区开展夏季环卫工人暖心餐关爱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日前，区委书记月光科带队开展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及夏季送清凉活动。月光科一行先后来到区人武部和区消防救援大队，看望慰问区人武部干部职工和一线消防指战员，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月光科

0: 指出，长期以来大家坚守一线，履职尽责，主动投身国防建设、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工作，在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以忠诚担当守护了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大局稳定，是区域发展的坚实安全保障力量。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不怕吃苦、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锤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职责，全力筑牢辖区安全稳定防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随后，月光科还走访慰问了公安执勤民辅警代表、环卫工人代表，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清凉物品和生活用品。月光科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和敬意，叮嘱大家在坚守工作岗位的同时要做好自我保护，注意防暑降温。月光科强调，当前正值盛夏高温酷暑时节，一线岗位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高温防暑工作，常态化开展送清凉关怀活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暑降温人文关怀举措，切实改善一线岗位工作条件。区领导刘先超、程建全、李伟、张世聪，区人武部部长杨明成分段参加。
1: 7月29号至3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带队开展八一建军节走访慰问及夏季送清凉活动。
0: 王彪一行先后来到环城路口交警执勤点、大洲广场环卫作业点及四川华裕车辆板黄有限公司，看望慰问坚守高温岗位的民辅警、环卫工人和企业职工。每到一处，王彪细心询问大家的工作强度、防暑措施和作业保障情况，对全体一线人员不畏酷暑、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敬业精神给予肯定，同时叮嘱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切实做好高温安全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配齐防暑物资，全力守护一线劳动者身心健康。在内江军分区，王彪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送上慰问物资。对内江军分区在市中区经济社会发展、应急抢险、平安稳定等各项工作中的大力支持，以及全体官兵履职担当、守护一方平安的辛勤付出，表示了衷心感谢。他表示，市中区将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严格落实各项拥军优抚政策，全力做好拥军服务保障，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共谱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新篇章。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及多位特邀专家、企业代表组团莅临市中区，实地调研水产设施养殖、鱼旅融合发展及田城塘文化产业建设情况。区委副书记邹远超参加调研。
0: 在史家镇金龟湖水库，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水库水域环境、养殖配套设施、标准化养殖模式，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关于金龟湖水库设施养鱼产业发展、养殖技术推广、水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产业提质升级等相关工作汇报，详细了解了库区养殖规模、生态养护措施、产业发展规划等情况，对我区依托水库资源发展生态设施渔业、坚持生态优先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一行前往龙门镇，实地调研龙门渔趣台渔旅融合发展项目。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项目业态布局、休闲渔业打造、农旅融合开发、乡村旅游配套建设等特色工作。调研组实地了解项目渔业加文旅创新发展模式，高度认可市中区立足乡村资源、做优休闲渔业、激活乡村文旅经济的发展路径。在内江糖业博物馆，调研组在工作人员的介绍下，系统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历史、古法制糖非遗技艺、糖文化传承保护与文旅开发成果。调研团在参观中深入了解了当地如何将传统糖业文化与乡村旅游相结合，通过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近日，市中区工商联商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市工商联副主席冯志森出席并致辞，区委常委、副区长程建全出席会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听取并审议了市中区工商联商会第六届执

市中区工商联商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陈小梅当选市中区工商联商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会长。 大会指出，区工商联商会要以此次换届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建设团结务实、开拓创新、服务高效的领导班子，要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助推内江高质量发展。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要牢固树立标兵意识， 在发展经济回馈社会上做出新贡献，自觉将其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这次呢，非常感谢很多乐手老师呢来帮我们的忙，谢谢 Mac， 谢谢 Jenny， 谢谢 Jimmy。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

0: 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

0: 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

0: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

0: 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木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木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4: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3: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5: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3: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6: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3: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7: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8: “15/5”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技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6: 之后比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6: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7: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拦。

0: 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三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0: 俄罗斯国防部三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三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1: 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伊朗外交部予以否认，重返谈判桌是空谈吗？分歧背后藏着哪些博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听数据标注企业为乌蒙山腹地的小县城带来了什么。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西瓜丰收了，瓜农怎么才能同步增收？一起走进河南瓜田，探寻丰产如何与增收同频，今年怎样和来年衔接。
0: 网传垃圾不够烧，真相如何？生活垃圾还要分类吗？
1: 欧足联将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采取法律行动，英足总不再支持其连任。一场商业计划掀起的绿茵场地震将如何收场？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三号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还表示，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三个地点，但是由于乌克兰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多个确凿证据表明，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系蓄意行为。巴加埃还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近期谈判的对象是阿曼。国际油价三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三号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总台记者三号了解到，古巴国家电网当天发生瘫痪，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

发成多次全国大停电。西班牙警方三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日本民众三号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三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这是该县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与地震灾害有关联的死亡人数已达38人，目前仍有约4.5万户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安哥拉南宽扎省三号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与一辆运载燃料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22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开始，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
2: 此外，特朗普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也提到，同伊朗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特朗普表示，关于与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对此态度坚定，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另外，他透露说，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天重开。
1: 他还表示，谈判是应伊朗的要求，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下进行的。
2: 特朗普说，这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还表示，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即使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也会将其作为目标。
2: 雷扎伊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伊朗武装部队已完全准备就绪，并将为伊朗而战斗。他强调，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的危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释放双方即将开始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但伊朗官方3号予以否认，双方表态出现明显分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3: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伊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
2: 伊美是否重返谈判桌，就目前释放出来的信息而言，双方各执一词。但如果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可能会涉及什么内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有3个关键议题。
4: 首先需要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那海峡通行是停火的前提，而只有停火才能够实现海峡通行。当然这里呢也不仅指通行问题，也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的解除。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达成谅解和新的临时安排，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能够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性协议，而只是给当前的局势呢来进行降温。同时这也涉及到双方各自最迫切的现实压力，所以海峡通行的问题是谈判的重中之重，而美伊关于海峡通行的方案呢，又与伊

0: 朗和阿曼目前正在进行的海峡管理权的谈判紧密相关，因此地区国家也将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调节作用。那第二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就是美伊有可能要谈及后续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框架。核问题呢，是美国发动对伊朗本次军事打击的最主要的借口，因此核议题必然是贯穿美国与伊朗的历次谈判。但伊朗呢也有言在先，美伊不停战，伊朗就不会就核问题进行具体谈判，所以双方呢只能就未来的谈判框架进行先期商讨，给后期的谈判做好准备。那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美伊是否会在这次谈判当中设立一些对抗行动的底线原则，或者说是行为的护栏，比如说呢避免打击彼此以及地区国家的民生基础设施和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地区各国的核心关切，也是美国想要得到地区国家支持必须要为各国争取的重要条件。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
2: 这一航线的出现能打破当前伊美间围绕海峡通行的僵局吗？李子欣观察，伊朗和阿曼关于海峡谈判的结果将对伊美谈判带来巨大影响。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交出了亮眼的外贸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外贸底盘在不断抬升，根基在持续夯实。
2: 上半年的增长势能如何转化为全年的发展韧性？哪些新的增长点正在加速蓄力？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赶制订单忙，外贸企业多元拓势稳住外需基本盘。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慕强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慕强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现在高空外立面清洁机器人和光伏清洁机器人两大核心产品已经形成完整矩阵。
4: 这款慕强清洗机器人可攀上600米超高层建筑，实现12级抗风，作业效率也是传统人工作业的3倍。内置水循环系统可让清洁用水节省20倍有余，对人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地区和缺水型国家而言堪称刚需。另一款光伏版清洁机器人则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轻量化材料，辅以厘米级动态定位技术和 AI 视觉纠偏系统，实现全程自动清扫。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新面孔层出不穷。如果说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那么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从新三样到新兴三样，不仅是品类的更替，更是根基在加固，底盘在抬升，折射出高质量外贸的全新发展逻辑。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在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中，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已进入全球规模化商用阶段。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也反映出我国机器人产业在制造能力、供应链配套和应用场景方面形成了突出优势。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占8席，反映出我国已加快源头创新和成果转化，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

0: 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除人工智能领域出口提速，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也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增长37.6%和35.6%。面对中东局势引发的化工品缺口，我国企业迅速补备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这份应变之力是多年来产业链深耕细作积蓄的厚实底气。根基扎得越深，触角伸得越广。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红利，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 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消费品出海拓市场打品牌，机电产品出海助根基定乾坤。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已连续16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占全国出口总值比重达63.5%，稳稳发挥着稳外贸的压舱石、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器等多重作用。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说，企业在深耕欧美、东盟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东、拉美、中亚等新兴市场，极大拓展了中国机电产品海外市场的新空间，也为下半年发展积蓄了力量。
2: 展望下半年，尽管外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我国机电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善、响应及时、交付稳、技术迭代快的内在优势，可以在不确定性增多的大环境下，持续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稳定性和充分的确定性。传统行业基本盘的转型升级， AI 算力链、能源转型产品、智能装备等创新品类也将继续释放动能。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这也意味着中国外贸不再仅仅依靠卖全球单腿奔跑，而是买全球与卖全球双腿并行。上半年我国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非洲建交国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进口准入。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进口的扩容提质既印证了中国内需市场的澎湃活力，也为外贸全年行稳致远增添了另一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3: 下半年我觉得有不少机遇值得把握，比如今年进博会的参展规模将再创新高，进一步带动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优质消费品进口。再比如跨境电商海外仓持续扩容升级，中小企业呢出海通道将更加顺畅。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

0: 声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境内群山环绕，峰峦叠嶂。然而在这座大山深处的县城里，数据标注企业的入驻让很多人多了一个重要的就业渠道，成为一名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数据标注师。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3: 早上九点，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4: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这个是那种判断类型的题。修改类型的题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做完，那种的话就给点音频，然后下面有文字，但文字可能会有错误，我们就给它修改成正确的那种，那种就是修改类的。
3: 杨成的手指在鼠标上点的不算太快，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微吃力，因为他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走路不利索，手部的精细操作也比常人慢一些。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即便是跟标注速度最快的同事比，一天也就少个100-200条左右。对此他自己还是很满意的。不过这份让他安心的工作来得并不容易，身体的限制让他干不了重体力活，精细操作又常常超出能力范围。转机出现在2024年5月，在亲人的介绍下，四处打工的杨成回到老家织金县，走进了这家数据标注中心。他惊喜地发现，这份只需要操作电脑按照规则做判断标注的工作好像终于不再让他为难。从业2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也始终保持较高的标注准确率和工作效率。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还能和妈妈住在一起。
4: 感觉回来的话，一个是这份工作的确适合我，很多重体力劳动啊，还有一些比较细致的那种劳动是不适合我。但打打字还有操作操作，键盘鼠标我是能办得到的。就我能说，我能把我劳动的所得是拿到手的时候，我是心安理得的。
5: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操作过慢的原因是动作重复。比如说，
3: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老家需要翻过很多座山才能到。七年前，他家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搬到了县城的安置点。2022年，他从楼栋群里看到了招聘信息，那时候他对数据标注工作还一无所知。
5: 我是从楼栋群里面知道的那个消息，因为他们那个招聘就是每个楼栋都会发，有刚开始也是不了解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的，慢慢的学习各种项目的规则，还有他的技能培训，然后才能了解这个数据标注的意义是什么。
3: 汪敏学得快，坐得住，干了一年的标注员后就成长为了项目组长，后来又成了培训师。如今呢，他的月收入稳定在5000多元，比普通的标注员高出一截。他的工作也不再只是自己做标注，还要带项目做新人培训。在他带过的新人中，有一位30多岁的宝妈让他印象深刻。这位宝妈来自附近的村子，以前卖过房，在 KTV 做过服务员，收入不太稳定。刚来的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输入不对，电脑基础几乎为零，别人一周能上手的项目他花了1个月。
5: 刚开始连自己名字输入都输入不正确的人，慢慢到现在就是能正常的和别人打字聊天，还有完成项目的各种规则培训。他坚持了大概3年左右嘛，他是到现在速度是最快的，正确率也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他的工资也是比较稳定的那一个。
3: 这位宝妈现在每个月能拿到3500到4000元，成了基地里最稳定的骨干之一。汪敏说，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个例，数据标注这个工作门槛确实不高，理解能力正常，肯学有耐心，一周左右就能够上手最简单的任务，哪怕是完全不会电脑的人，培训1个月也能独立上岗。当然，这不代表这份工作没技术含量。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不但包括音视频、图文类的数据清洗、标注和采集，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每个项目都需要重新学习规则，有些还需要上手不同的操作设备。
5: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

0: 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先把近期就是各种项目学完，提升到中级一点点的那个小组长就行了。
1: 杨成和汪敏的故事在这里并非个例，深山里的 AI 新岗位让普通人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了就业增收的新渠道。而织金县的这家2022年成立的标注中心，从最初20多人已经发展到上100人，未来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2: 这些家门口的数字岗位到底吸引了哪些人群，又怎样影响着大家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了，原本座无虚席的工位啊，现在是空空荡荡的。忙碌了一上午的小伙伴们呢，此刻都回家去吃饭了，这也是家门口就业的一大幸福感。这个数据标注中心呢，到现在呢，已经有全职员工100多人了，全部都是本地招工，主要的群体呢，就是本地的宝妈、返乡青年，还有应届毕业生。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说呢，因为啊，这里的培训时间短，上岗速度快，还有工资收入稳定，所以很多想要考公考研的应届毕业生也会到这儿呢过渡个一年半载，所以数据标注园里出了很多的公务员和研究生。当然这里的招聘是一直持续的，那么未来5年这里的用工规模将会达到500多人。
4: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语音、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交关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3: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数据标注需求会持续旺盛，把需求和人力对接起来，数据标注就成了一座连接民生就业与前沿产业的桥梁。为此，毕节市已经推出了奖补、园区配套、校企合作等一揽子政策，目标是15期间累计带动就业1.5万人。
5: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6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数据标注、认证等专业服务。
2: 作为全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省份，贵州2016年获批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并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在 AI 产业加速发展的当下，数据标注产业会是一个长久的职业类型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如果把 AI 比作一个人，数据就是他从小到大读的书、学的知识，决定了他最终能达到什么水平。数据标注做的事就是帮 AI 把书编好，把原始数据中的错误清理干净，把重点画出来，让每一页都成为准确有用的知识。没有高质量的标注，再强的算力也无法训练出聪明的 AI。
6: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而言，它的两个核心的基础，一个就是算力，一个就是数据。高质量的数据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否获得良好训练、产生良好应用的基础和前提。数据标注我们看好它， 是人工智能发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产业，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1: 人工智能要真正进入千行百业，需要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来喂养，从数据采集、清洗、治理到交易安全，整个链条上每个环节都在催生新岗位。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6: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在数据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链条当中有很多的环节，这些环节里一定会衍生出新的就业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杨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安。汪敏从标注员成长为培训师，看到了向上的可能。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如何借助 AI 的力量，让民生、就业与技术革新更好的协同发展？贵州的答案是在数据这条链上为普通人开辟一条够得着的路。这条路才刚刚铺开，而走在上面的人已经在拥抱未来。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全国每5个西瓜就有1个产自河南。今年伴随着西瓜丰收，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随之而来。很快，来自4面8方的援手伸向了中原，由景区收购1000斤西瓜免费赠予游客，由老乡千里驰援为瓜农纾困，还有政府部门精准对接采购资源。
2: 一场场助农活动帮助瓜农们缓解了滞销压力。然而，怎么让西瓜种得出又卖得好，让渠道与链条打通，今年与明年衔接，则是长久的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的报道。
7: 张前进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的瓜农，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
8: 干了点茶壶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是现在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7: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8: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嘛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7: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在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要比去年高一些。
9: 去年都是2.5块左右，有卖有1个多月吧。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10: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9: 应该多1/3吧。
7: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今年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7: 丰收带来的烦恼要如何解决？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7: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3: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

0: 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早在7月初，河南省日商联合会就向会员单位发出倡议，这张网铺遍全国。在四川，
2: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 在山东，
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 在重庆，
4: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
1: 在广东中山，
5: 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 在浙江义乌，
6: 共同认购4吨精品西瓜。
1: 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木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甜遍中国。
7: 爱心驰援可以化解一时的滞销，但是长效供销渠道该如何建立？怎样避免封产愁销路的情况再次上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我现在是在商丘市下邑县，相比于其他地区，如今整个下邑县的西瓜已经完成了采收和售卖。为什么卖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藏在我身后的大棚上。
1: 张新抗是商丘市下邑县北岭镇的西瓜种植大户。
9: 三棚六膜就是咱的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下邑西瓜抢了先，可不少地方的瓜难免扎堆上市。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10: 就比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有的抢早，有的赶晚，有的这种按订单的模式精品瓜来种植，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短期因素要应对，深层问题更要破题。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此外，河南西瓜多为小散户种植，瓜农绕不开中间商，难以触达终端消费者，卖价自己说了不算。朱迎春认为，爱心只能救急，建立长效供销渠道才是根本。
10: 首先要稳定升级本地的这个农贸批发市场，合作社也要对接这种商超来签订长期的订单，就是瓜没种咱们的销路先行，还要把采摘、运冷、储运等这个链条来补齐，让咱们河南这个瓜稳定进入全国的大市场。
1: 同样在河南，同样种西瓜，上丘下邑的18万亩西瓜却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1: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朱迎春，
1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 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

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关

0: 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垃圾分类是件事关关键小事。近年来，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逐步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逐步构建，群众的垃圾分类意识显著增强。但也有很多人反映说，在部分地方垃圾分类做得不够好，垃圾分类设施在一些老旧小区形同虚设。
1: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有网友关注到，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陈年填埋场挖开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还有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产能富裕，甚至出现焚烧企业跨区抢垃圾的现象。
0: 一些垃圾焚烧厂为什么吃不饱？如果垃圾焚烧能力真的大幅提升了，那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还有必要再分类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2: 在安徽芜湖市镜湖区左岸小区，每天上午和傍晚，居民们都会提着统一配发的绿色小厨桶，熟练地将满桶厨余垃圾放到存放点，再换走一只干净的空桶。一旁的督导员同步登记积分。小区居民于红说，
3: 我们在家把这个断剩的分好，摆在小绿桶，摆在门口物业上门把它收走，卫生特别好。
2: 目前芜湖市已经在28个小区1008户居民家中开展小绿桶厨余垃圾专项试点，通过宣传栏公示、入户宣讲等方式进行动员，采用小绿桶投放加积分兑换正向激励机制，有效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让厨余垃圾不再是治理难题，而是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可再生资源。芜湖市城管局环卫处副主任邱飞介绍，
4: 在条件设施比较完善、物业服务能力比较强的小区，免费给居民发放厨余垃圾小绿桶，避免了污染。
2: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地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城市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显著增强，在不少管理规范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融入到很多市民的日常。但也有部分小区，尤其是老旧小区，干湿垃圾混装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北京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5: 现在不是孩子上学这儿租住的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就是非常典型的你分类投放，但是现在分类投放也不严格了，然后最后呢混装转运，所以说这个分类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在王先生看来，一些小区的垃圾分类还没有把居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为老家西安还有老人照顾，他长期在北京和西安两头奔波居住。据他的观察，西安也存在小区垃圾分类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
5: 西安那边呢其实也是分小区，听从指挥就这么分着就放了，但是有的小区呢其实就是乱放，基本上都是形同虚设。
2: 类似现象并非个例，河南郑州市居民崔先生说，他所在的小区即使业主投放时自觉分类，垃圾转运时却并未见到分类转运，而是混在一起拉走的。上海市民陈先生也告诉记者，他经常看到小区里的部分居民把生活垃圾就随手扔在垃圾桶边，连分类放进垃圾桶都不愿意。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徐林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很多地方没有形成居民的分类投放，一直到后端的垃圾处置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链条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这就导致了很多居民，你看前面分到4类，那么后面一辆车来了，轰隆隆全部装在一起，然后运到一个地方去焚烧或者填埋，居民看到这种情况积极性就受到很大打击。
2: 徐林还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垃圾治理短板主要集中在全链条衔接上，部分前端设施与居民生活习惯和不同应用场景不够匹配，部分回收站、打包站仍然以人工分拣、简单压包和转运为主，在精细分选和数字化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也难以支撑标准统一、运行稳定、全程可以追溯的现代回收体系。
6: 我们要促进这个闭环体系尽快的形成，但这个形成过程呢，不能够完全靠政府那个环卫部门来做啊，应该让更多的企业能够参与其中来。他收走的这部分东西，那他回去是要资源化利用的，那企业是要盈利的。所以我觉得要发。

0: 会企业的力量。
1: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也对中国之声表示，不少城市垃圾治理的体系化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 因为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那后续的相关的垃圾怎么样进行清运、进行焚烧、进行循环再利用，这些问题啊，其实都是涉及到很多的部门，相关的链条也比较长。而在这个方面，其实不少城市还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推动跨部门的协同，怎么样把整个的链条建立起这样一种体系化的监管。
1: 前不久，垃圾不够烧，生活垃圾不用再分类的话题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出现区域不均衡的问题，特别是西部地区、边远地区、县域焚烧处理能力不足，存在垃圾收储运体系不健全、生活垃圾收集率较低等问题。针对此问题，马亮教授认为，部分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不能归因于垃圾分类。
2: 目前监管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的是不同的部门，涉及到住建、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这样一些部门，这个部门之间可能在政策的着力点上没有形成共识，也没有推动政策协同，所以就会导致我们看到局部地区出现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的矛盾。
1: 徐林也表示，焚烧主要是解决难以继续利用的残余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能源化问题，分类则是将废纸、塑料、金属、玻璃、纺织物等仍然具有材料价值的资源分离出来，重新送回生产体系，两者是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替代。
0: 我觉得要以可回收物为主要目标，也就是我要把可回收物分出来，可回收物分出来以后让它去资源化利用，那么剩下的不可回收的就送去焚烧，可回收物回收以后可以促进我们资源的循环利用，减少消耗。
1: 徐林建议各地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垃圾类型的划分要简单化，
0: 简单了以后啊，居民的参与性可能会更高一点，你搞得那么复杂他也未必能做得到，这样也让建立这个体系啊也更加困难了。
1: 徐林建议应该完善垃圾治理从源头分类到后端处置的体系建设，统一标识、设施编码、车辆规范、数据监管和低值回收责任，使居民能够识别，政府能够监管，回收流向能够追溯。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城市正在积极推进可回收物体系旗帜增效。马亮表示，全社会需要共同构建一个全链条、闭环式、高值化的现代固废治理体系。
2: 那对于一些前期规划不合理的垃圾焚烧厂，也要去考虑怎么样进行整合和退出，形成一个利益兼容的格局。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整个的垃圾治理体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链条，也能够有能力去实现未来导向的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来看国际足坛近期的焦点纷争。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初始估值200亿美元的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转播、赞助、票务、特许经营等商业活动。然而到了8月1号，这项计划就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强烈反对之后宣告搁置。在欧足联和多个国家地区足协看来，一旦私人资本入驻，资本逐利属性可能主导赛事运营，彻底改变世界杯的公共属性。
5: 按照原计划，投资方牵头机构为兴盛资本，该机构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是41岁的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如果您对这个姓氏感到有点熟悉，那就对了，因为这个库什纳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弟弟。一些舆论指责这个操作是国际足联直接与特朗普家族做生意。
4: 尽管这门生意暂时被叫停了，不过这场绿茵场地震仍然没有平息，而且这个强烈的地震波正在波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本人。除了欧足联明确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之外，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英格兰足总拟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明年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5: 同一天，塞尔维亚足协表示。

0: 正式撤回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此前，威尔士足协已成为首个撤回对其连任支持的国际足联下属会员协会。
1: 与此同时，欧足联还对国际足联的商业改革方案展开了法律行动。从商业改革方案搁浅到国际足联掌门人的位置都可能不保，因凡蒂诺引发的这场风波为什么会持续发酵？这场绿茵场地震又将如何收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据英国媒体8月3号报道，欧足联方面称将就国际足联这一所谓新商业提案采取法律行动。欧足联还要求提供所有与该提案相关的文件，以及涉及任何国际足联官员、雇员、委员会成员、顾问、代理人、任何国际足联会员协会赞助商、金融机构等组织的文件。欧足联在其近日发布的声明中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发出警告，并表示国际足联已经失去大家的信任。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乔·林斯基在节目中评论说，
3: 欧足联声明中的一个关键点是，现任国际足联领导层不仅失去了欧足联的信任，也失去了足球界许多成员的信任。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因凡蒂诺已经越过了界限。在执掌国际足联近十年期间，因凡蒂诺的领导一直伴随着争议，尤其是在过去12个月里，相关风波不断，甚至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也曾出现他疑似亲自推翻美国球员红牌判罚以及赛事停赛处罚的情况。因此，欧足联此次声明措辞十分强硬，实际上是在公开表达对因凡蒂诺领导能力的不满，并呼吁他结束国际足联主席任期。
2: 2016年，因凡蒂诺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曾表示必须保持透明，并称自己过去在欧足联任职时一直如此。体育治理论坛组织负责人严斯·塞尔斯贝格评论指出，
4: 他甚至在2016年当选时站在台上说，全世界将为我们鼓掌，也会为国际足联所有人鼓掌。他说这将是一个新的国际足联，但现在全世界并没有为他鼓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不寻常的一幕，欧足联这个世界体育政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公开反对一名现任国际足联主席。
2: 遭遇这次信任危机之后，因凡蒂诺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妥协。他在8月1号主动宣布放弃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这份计划。他在公开声明当中说，展望未来，我计划在几周之内将所有相关方重新团结起来，继续推进足球运动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外界认为这就意味着因凡蒂诺绝不准备辞职，而是希望团结更多支持他的力量渡过难关。美国圣十字学院经济学教授维克托·马瑟森说，
5: 因凡蒂诺意识到局势并未按预期发展，他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平息自己引发的严重危机。一周前几乎稳操胜券的选举，现在他可能得为此努力了，而且他必须非常努力。
0: 看来虽然因凡蒂诺放弃了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但欧足联并不打算就此罢休。那么在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的背景下，因凡蒂诺最终能否守住国际足联主席的位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观察报道。
6: 欧足联呢，给了因凡蒂诺两条路，第一呢就是辞职，第二，如果你拒绝辞职，欧足联就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那么我们看到欧足联发出的这封最新的信函，就说明他们已经将事态从体育领域升级到法律诉讼层面。那么因凡蒂诺会辞职吗？那如果因凡蒂诺拒绝辞职，将会发生什么呢？欧足联计划推进召开国际足联紧急大会和特别大会，以发起针对他的不信任投票。国际足联紧急大会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会议，由国际足联理事会负责召集。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当中有19人赞成，那这个会议就必须在2周之内举行。不过像英国广播公司就分析说，获得19票赞成其实并不是很乐观，而且即使召开了这个紧急大会，因凡蒂诺依然可以在会上拒绝辞职。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这是211个成员协会全部参加的会议。如果有20%的协会，就是43个协会以书面形式提出动议，就可以召开。那么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呢，特别大会的准备时间需要2到3个月。那么在会议上，如果有超过半数，也就是106个成员协会投出针对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票，

0: 他就必须离职。那如果两项大会都不足以使因凡蒂诺离职，那么最后的机会将会出现在2027年3月。那届时呢，第77届国际足联大会将在摩洛哥举行，那么也会举行国际足联主席的选举。那么之前的两次选举，2019年和2023年，因凡蒂诺都是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顺利当选，但这一次将肯定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河南西部、湖北西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需注意做好防范工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在此前一轮谈判中，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而据以色列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从试点区域撤军仍无具体时间表。欧盟宣布将于当地时间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在日本横滨开打，国乒本次派出8人出战。首日比赛中，陈幸彤对阵韩国选手金娜英，温瑞博对阵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周启豪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方称乌军袭击俄多地致多人死亡，乌方称将争取在冬季前促使俄罗斯结束冲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